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行动安排，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等。累计组织各类校园招聘活动258场，联动各类企业近5200家次，发布优质岗位需求超9.6万个，接收高校毕业生简历突破8.8万份，为镇江市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青年生力军。在持续发力的同时，校招工作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创新打法，从最初线下专场招聘为主，逐步拓展到空中双选会、直播带岗等多元引才模式，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让岗位信息精准触达全国高校。市人社部门围绕青年人才求职特点，创新推出沉浸式房企、人才夜市等场景化服务，变企业摆摊为城市邀约，变单向招聘为双向互动。与此同时，深化校地协同机制，主动走进重点高校，建立常态化合作，靠前对接院系专业与企业需求，已连续5年举办校地企人才对接洽谈活动，搭建校企对话平台，拓宽人才引育渠道。此外，市人社部门还通过设立高校人才工作站，全面搭建起镇江与高校之间的沟通桥梁。据介绍，今年暑期，市人社部门还将重磅启动大型校地企人才合作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一起人才合作对接已成为链接高校、企业与城市的重要纽带。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京安五沈海高速连云港段由上海往青岛方向867公里到865公里，离冠云服务区1公里附近，由于施工养护，占用往青岛方向一股车道，施工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11点，大家请。
0: 刚告诉记者，眼下正是小番茄口感最佳的时候，今年他种植小番茄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和前2年相比，今年小番茄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近年来，奈石村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投资建设了占地300多亩的特色农业种植基地，走上生态高效的农业发展之路。根据村党总支部的主动牵线搭桥，与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邀请专业老师提供1:1技术指导。同时创新推行村集体加种植户的合作模式，小番茄种植大棚、水电系统及其他生产资料均为村集体所有，种植户只需要专注生产，销售环节由村里统一负责，大大降低了种植风险。据统计，奈石村今年小番茄产量达到1万多斤，预计销售额超过10万元。最近由市民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市慈善总会联合主办的2026镇江重度肢体残疾人家庭短期脱氧喘息旅养营圆满收官。来自全市18个肢残人家庭的44名成员，市肢残人协会工作人员及芦苇之家志愿者共计80多人参加了活动。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6月是地生产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将公积金提取范围扩至9类情形，涵盖租房、装修、物业费等日常住房消费。记者梳理发现，南京、苏州、南通、徐州等地已提前布局优化公积金使用政策，涵盖贷款额度、提取场景、异地互认等，对住房消费及安居市场起到提振作用。截至昨天，上海市新增6款已完成登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累计已完成183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登记。已上线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应在显著位置或产品详情页面标明所取得的上线编号，并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添加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今年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将积极新增增才、裁撤过剩或者升级改造现有专业。那么各地学校是如何落实的呢？各地学校是如何落实的呢？无人机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都是由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提起堤防，我们通常将其视为防洪抗灾的水利工程，但回溯历史，它也曾是影响战局的重要军事屏障，在烽火连天的古代战场上发挥过关键作用。堤防如何成为古代战争利器？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堤防的起源本是为了生存，远古先民逐水而居，既依赖河流滋养，又饱受洪水肆虐，筑堤防洪成为较早的水利文明。传说中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命应龙蓄水，用水攻打败蚩尤。这里的应龙被学者认为是早期堤坝等水利工程的化身。在共工、鲧等神话人物的故事中，共工拥防百川，挥高阴壁以害天下，描述的正是利用筑堤技术拥高水位，改变流向，去淹没其他部落的居住地与农田。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备发展到了极致。筑堤拥水，以邻为壑，这是最直接的水攻战术。处于河流上游的国家，通过在河中筑坝，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下游水量。战国策记载了最早的水资源争端，东周想的水资源争端，东周想周不放水，东周毫无办法。谋士苏子给西周军出主意，不如放水，让东周种上水稻，等到就能完全掌控东周的命脉。在黄河下游，齐赵魏三国以河为界，齐国因地势低为界，齐国因地势低处筑起长堤，河水东流撞上齐堤，便西犯赵魏，赵魏无奈也只能筑堤自卫，再将水逼向齐国。
0: 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转晴，19度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8度到30度。常州多云转晴，18度到28度。无锡晴转多云，18度到27度。苏州晴，17度到26度。扬州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泰州多云转阴，18度到30度。南通晴转多云，16度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20度到31度。淮安晴，20度到30度。盐城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徐州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连云港晴，17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 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还多拿点多。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儿，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的？
8: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9: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吴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燃气爆装、用气安全、管道美装或改造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昨天赵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赵先生说啊，镇江各辖区投放的共享电动车、电单车有很多品牌，比如经开区投放的就是美团， 丹徒区呢是青桔，而京口和润州区主要是会出行。赵先生说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比如他从丁卯骑行数百米，骑到江苏大学附近的时候，这个车辆呢就会因为出了这个辖区就直接断电了，那么他只能推着车折返，或者是另换这个新的品牌的车辆再骑，这样的出行呢是十分不方便的。那对于共享电单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要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的徐凯，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处置情况。徐凯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5: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我们就赵先生反映的情况呢做了一个背景介绍，他所讲的这个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不同区域投放的这个共享电动车的品牌，不想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电动车的品牌不一样去经营。那么城管部门这个停车管理处啊，有没有接收到或者说注意到类似的一些情况，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处置，目前的进展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几个问题要请您做线上的解答。
7: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处已积极对接经开区、丹徒区，推进两区共享放次序规范后就可以实现这个共享电单车跨区域互联互通。
5: 哦，电子围栏校准这个还听起来是一个很专业但是也很陌生的一个这么一个工作，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7: 主要是这个共享电单车，它这个它不像以前的永安型车辆，它是有装置的，现在的车它是无装置的，管理起来它比较复杂，所以它这个需要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这个区域，然后呢就它要把它这个校准到位，校准到位之后，然后这个车子啊，它使这个车子就是说停放的时候它能放到这个准确的位置，确保这个车子不违规停放。
5: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电子围栏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电动车跨区域的一个运营，它的互联互通其实才有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明确的一个基础，就是最起码我能我能把车停下来了，或者说我能找到一个能够租借这个车辆来共享骑行的一个地方了。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对吗？
7: 是的。
5: 好的，
7: 对。
5: 从您刚才回复的这个内容来看，应该说停车管理处其实对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应的信息的一个掌握，然后也对掌握，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情。

0: 其实赵先生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项工作应该说我们正在处置当中，正在进行当中。
1: 对，赵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推进这项工作了，已经。
0: 这项工作，现在是六月份，要落地肯定也是下半年了。我们能否在，本季度第三季度末，到时候请记者再跟您联系一下，您看是不是可以？
1: 可以，可以。
0: 三季度。问题它的一些现象以及目前解决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线上的沟通，您在线上当时应该也听到了对吧？
2: 那个主持人我可以提一下问题吗？
0: 您说。
2: 一个是呢，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应该是在三四月份就反映这个问题了，当时也通过我们一二三四五热线也反映这个问题，城管局当时也这个也跟我们也跟我

0: 牌原来是在这个范围内投放的，腾讯这家品牌原来是在这个范围内投放的，他要把这个范围扩大，当然也要通过我们城管局的接口，那个我要把这个范围扩大，当然也要通过我们城管局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第一，我觉得这个效率比较低，处理效率比较低，当然可能确实各个区啊，这个跟主城区之间它可能确实有不同品牌，这个需要一个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啊，因为我大概是在三四月份就反馈了，现在六月份，然后可能跟我说还要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市城管局的办事效率太低。第二个，我想也请问一下市城管局，就是因为市城管局这个他们现在投放的叫汇出行嘛，是这个我们国企投放的这个品牌，我想问一下是城管局出于公心的角度啊，我想希望他们以这个本着一颗公心来回复我，市城管局迟迟不肯开放这个互联互通，是否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就保护我们国企的品牌，担心这个其他的互联网品牌进来之后影响到它的这个竞争，是不是有这个地方保护主义？第三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开放了互联互通，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市城管局，这个各个品牌的这个配额是大概是怎么分配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分配的政策啊，是否可以面向我们社会公开啊，做到公平公正？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金扣润州大概是汇出行，对吧？包括丹徒区的青桔，包括还有一些小品牌，包括还有美团，一些就是各个品牌可能都有。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市城管局他这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市城管局他这个，比如每个品牌的车是给多少额度，这个是如何确定的？能不能面向社会公开，做到公平公正？因为呢，这个也涉及到这个属于叫全国统一大市场啊，这个建立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市城管局后续这个政策制定有没有这个出来的？
1: 赵先生，您讲的这个三个问题啊，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份额配额的这个事情，这个呢，可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比较立体或者说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或者是通报。这样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一方面呢，这个请徐凯再做一些调查处理。调查了解，看看是不是能够跟赵先生这边一方面做一个解释沟通，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说这块信息是可以这个尽快把它确定下来的，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渠道来把它做一个。
0: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因为市城管局的同志刚才解释了，就是已经放开，就是后续肯定会放开互联互通。那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已经，我觉得啊，既然城管局已经在研究这个了，肯定是已经有已经有政策出来了，对不对？你有政策出来的，所以呢，我是希望啊，这个肯定是有，我觉得应该是有相关的预案的。如果今天能够方便解答嘛，那是最好；如果不方便解答嘛，这个后续再那个吧，再交流吧。
1: 赵先生，我觉得您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很有这个交流，或者说请徐凯我们做一个表态的一个必要。就是您三四月份的时候反映的这个情况，其实您是比较早的，应该说相对来言来说是比较早的提出来了，但是。您对于城管局的工作的一个感受或者说是一个意见，
0: 对，
1: 是效率不太高。所以这种现象还是一直存在。
0: 这也解释了，就是说确实只是一个电子围栏的这个就在小程序上做一些那个嘛调整嘛，我觉得包括跟我们城管局的接口啊可能要做一些这个接入啊，我觉得这个工作嘛就是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是这个工作要拖到这么久，我觉得也是蛮奇怪的。
1: 好，工作推进的情况好吗？
0: 好的，
1: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徐凯，这样刚才赵先生所提出来的三个问题

0: 相信您也做了记录，我们到时候及时一方面跟赵先生先对接好，后续的话呢有什么进展我们也跟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主持人，
0: 好的，赵先生也先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
2: 嗯，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徐科长。
0: 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 好，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三月高女士反映的问题。高女士反映的呢是说，句容市天喜华府小区北门商铺前的公共停车泊位长期被这个商户啊摆放杂物占用，导致没有办法来利用起来停车。当时呢，句容市华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唐兵做了在线回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三月份他当时回复的内容。
4: 我们从3月14号开始启动了专项的整治计划，对违规占用停车位这样的现象进行了治理。通过定员定额和加强动态巡查，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违规占用停车位的现象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0: 当时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根据唐兵介绍的情况啊，我们了解到这个停车位呢是2020年6月实话的。那么当时是只有零星的几家商铺在营业，所以呢其实这个停车位被占用，随着最近几年的发展啊，这个商铺陆陆续续都租出去了，也都陆续的在开店，停车的情况呢，这个停车位受到影响呢就比较多了，也确实这个有些商铺反映这个停车位影响商铺的经营，所以呢他们和交管部门进行了对接，把停车位这个停车泊位进行一个优化。到了6月5号，高女士再次来电向我们反映，这个当时停车泊位被占用的情况呢确实是有了一些好转，但是现在情况又出现了反复，还有一些停车泊位被撤销了，对此呢她有一些疑问。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再次来连线
4: 违规占用停车位的会及时整改。就是在5月底6月初，就是有一家烧烤店，他就是在停车位上摆放了个铁架子和设置了那个路桩。我们发现之后就及时要求那个经营户将铁架子和设置在停车位上的路桩把它全部清除了。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现在已在责令他将抹除的私自违规抹除的停车位将其恢复。
0: 就是跟交管部门这个进行沟通之后，我们按照规定，按照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规范要求撤销的停车位，我们正常把撤销掉。但是现场仍然是有保留的，这个不是说谁可以想撤私自就可以把它撤掉。
4: 是这个情况。
0: 这个一定是通过这个我们综合行政执法或者是交管部门，包括可能跟停车管理部门对接了之后，按照规定我们才能把它撤销掉，这点很明确。
4: 是的。
0: 好的，这项工作应该说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4: 我觉得这项工作这个现在就是常态化。
0: 常态化的一个工作。这个其实说实话，刚才听您讲到这个一些摊位啊，一些商铺啊，他把这个东西摆出来，这种情况可能它是一个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个长效管理的一个过程，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营惯性，要不然反复的情况肯定会经常发生。这个根据我们以往的采访经验来看， 是，是这样，您稍等，我们刚才导播提示我高女士电话也在线，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高女士，听一听她对现场情况的一个反馈。高女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了。刚才呢我和接到的我们今天或者是近期在做一些巡查做一些处理呢。
4: 嗯，可以，好的
0: 好的。
4: 好的
0: 好，高女士，您在线上反映的这个进一步的情况呢，我们也都听到了。到时候请记者呢，一方面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另外一方面，我们和街道这边也继续保持沟通。相应的工作如果有推进的话，我们及时再做一个对接，好吗？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嗯，不客气，感谢您反馈的情况。我们到时候，请唐主任这边，我们再做一些这个，推进。有了相应的进展，我们再和您沟通反馈吧，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马上了。
0: 好，好，不客气。唐主任也和您说到这里，
1: 好好，
0: 再见啊。
1: 再见，好。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6月5号朱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朱女士反映的呢是春晓路与润清路以及陈家门路的路口，它的交通信号灯是黄闪，很多车辆呢这个不减速通过，导致啊朱女士近期目睹了好几起事故，她产生了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担忧，所以呢希望路口呢这个信号灯能够启用起来，避免发生事故。那么我们首先呢来接入朱女士的电话，我们来听一下她反映的一个问题啊。朱女士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和您了解一下，就是您所反映的这个春晓路、还有润清路以及陈家门路这边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啊？
5: 就是目前就是发现了我们那个春晓路跟润清路以及春晓路和陈家门路这一块嘛，它是它路和它路口，它是上有交通那个信号灯的，
6: 请您
5: 交通信号灯是黄闪，但是就是没有正常的那个启用嘛。然后最近的话，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就是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刚才呢跟朱女士呢在线上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她反映的情况其实您也听到了，一个是路口的信号灯是黄闪，导致有些车辆可能对此就不太注意，没有做减速通过，发生了事故。另外一个是春晓路这边有车辆违停，私家车、大货车违停的情况，这两块您按照根据她的这个情况，您做出一个回应吧。
7: 刚刚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声音比较小，而且比较杂音比较多。我听得不是太清楚，他讲的是哪一个路口的信号灯？
0: 朱女士，您再重复一下好吗？
5: 春晓路和润清路，然后春晓路和陈家门路这两处的信号灯都是没有启用的，一直是黄闪。
7: 我知道了。主持人这样啊，这个。春晓路呢是建成之后，当时我们在交通设施审查的时候要求 陈家门和春晓路口以及我们润清路这个春晓路口都设置了我们信号灯。
0: 嗯，
7: 当时呢考虑到流量比较小，那么使用的是黄闪警示。
0: 嗯，
7: 主要就是我们车辆到了路口的时候要相互之间要注意观察安全通行。
0: 嗯，对。
7: 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是苏女士是吧，
0: 苏女士
7: 她讲的这个情况，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他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流量变化了或者呢有视线骤挡以及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话，
0: 嗯，
7: 我们将考虑呢下一步将把这个信号灯启用。
0: 嗯，这个是要到现场去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有这个启用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条件的，是要做好一个现场的一个实际情况的一个对接沟通，了解了清楚以后再去决定它是否启用，对吗？
7: 对对，因为它流量发生变化了，我们要进行调整。
0: 嗯，好，怎么样的，好吗？
7: 行，
0: 好，那
7: 我们将会把苏女士反映的情况反馈给他们大队。
0: 嗯，好的。那朱女士，我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是否方便把您的电话呢留给这个相关的部门，他们如果说需要了解具体情况或者说要做反馈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打您的手机？
6: 嗯，好的呀。
0: 嗯，好的，
6: 就是、可以打我手机号。对，因为后面具体的就是有问题的话，就是联系我嘛。对，我可以具体的反馈。刚刚他说就是我说的声音比较小嘛，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两处信号灯，第二个就是关于春晓路，然后那个润清路、陈家门路这边，它是有那个交通那个监控的，交通违法监控，但是它是一直没有启用，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一直都有那个车辆的违停，不但是私家车，更多的是那个大的货车呀、渣土车这种长的比较大的那种车辆，就是说它那个，而且是随时随地，基本上每天24小时都有在这边占了停，
0: 嗯，
6: 所以说想这个也能反馈一下，能给我们也处理一下嘛。
0: 好的。吴大，这样吧，这个可能要跟属地的大队做好对接，这个可能不是秩序大队能够，他的这个职能范围内了。反正，但是我们做好这个相应的转办工作，做好对接工作，好吗？
7: 哎，好好，
0: 好的，好的。那朱女士，今天的现场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到时候线下我们及时关注，包括这个信号灯的一些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好，不客气，吴大，那先说到这里，再见啊。
7: 哎，好，再见。
0: 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唐先生反映的问题。唐先生反映的是润城国际小区的物业问题。他说啊，第一个，公共能耗费是业主分摊的，但是呢，物业现在在门卫处啊放了冰柜，在卖冷饮，那么这个收益产生的收益是不是也能归业主来分摊呢？第二个是物业没有对公共能耗费、地面停车位以及人防停车位的收入进行公示，第三个呢是小区业主向一二三四五反映问题之后， 有这个保安人员直接在业主群就把这个一二三四五的工单发出去了，泄露了业主的信息。对于这三个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我们来讲。这点很明确，嗯。
8: 第二个问题，就是亚东物业呢，现在是1月15号正式入住的，
0: 嗯。
8: 目前呢还没有进，还没有一个年度，这个年度呢，根据有些相关要求呢，
0: 嗯，
8: 那个相关要求可能以年度为单位。第一年，
0: 嗯，
8: 以年度为单位结算，
0: 嗯，
8: 公共收益啊、场地费的这些问题，
0: 嗯，
8: 现在这个问题肯定会按照规定予以公示的，
0: 嗯，
8: 他们也开户了公共收益的账户专户，
0: 嗯嗯，这个表态也很明确，也是回复给您的，嗯，
8: 对，
0: 嗯，
8: 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保安这个在业主群泄露一二三四五工单，
0: 嗯，
8: 我们很严肃的了解了，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
0: 嗯，是。
8: 存在之后，我们去约谈的亚东物业的负责人跟他们严肃指出，这方面的行为是很不正当的，
0: 嗯，
8: 然后就对他们公司进行了批评教育。那个回去之后，亚东物业对涉事的当事人也进行了处理，
0: 嗯，
8: 处理就是涉事保安扣除当月2000块钱的工资，
0: 嗯，
8: 涉事项目经理扣除一个月的工资，
0: 嗯，
8: 并对全体员工进行教育。杜绝保证
9: 那时间，他们为这些时间深表歉意，
0: 嗯，
9: 也向业主郑重道歉。
0: 好的，
9: 嗯，
0: 三个问题。
9: 下一步我们再想加强监督，规范他们所有的行为。如果一旦核实，确保不能再发生此类事件。
0: 嗯，
3: 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6月8号，也是昨天啊，卜先生反映的问题。卜先生说啊，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大货车从 X204 鱼龙路通行，那伴随着大货车而来的就是噪音扰民，还有扬尘严重的情况。卜先生呢，希望是呢，这个相关部门能够管一管，针对这个大货车扰民的情况呢，能够做出一些处置，减少对居民的影响。那接到卜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啊，节目组记者呢是联系了新丰镇政府以及市交管支队丹徒大队，还有丹徒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目前呢，我们接到属地的反馈是说，这条路呢归区里管，也就是丹徒区交通局这个相关的部门。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接通丹徒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农路科的科长顾政委，请他呢来先介绍一下关于这个 X204 鱼龙路目前的一些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顾科长您好。
10: 哎，您好，
0: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卜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昨天应该我们记者和您这边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沟通。您这边调查核实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0: 好的，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路的基本情况吧。
0: 嗯，好的。
10: 那么这个路呢是在我们丹徒区库内呢叫做 X204 江黄线。
0: 嗯，
10: 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市，这条 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世纪，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世纪，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世纪，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世纪，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世纪，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世纪，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世纪了。然后大概是在这个当时丹徒撤县设区以后，应该是在2005-2006年之间呢，被纳入到了咱们的县道网之中。然后呢，这条路当时建设的时候啊，只有两个车道，路宽呢是9米。后来呢，这个龙山村呢，他自个儿把我们这个路的范围以外进行了一个场地硬化，然后呢，等于说是他们自个儿把这个路向外拓宽了差不多有8到10米。现状的道路呢，总宽应该是在你硬化出来的场地呢，这个其实是不归我们交通部门管辖的。我们每天都会派这个人员进行这个道路的巡查，然后呢，每周都会安排这个车辆进行一些洒水保洁啊和这个道路的维修。那么我们也仅仅是对我们9米范围内进行一个维修和保洁。
0: 哦，顾科长，这个情况我们之前还倒没有掌握到，原来有这么一个事情在。那也就是说，如果村委会当时不拓宽这个，不擅自拓宽这个路面的话，那么这个车辆即使是行驶在这个道路上，那距离房屋、距离这个一边的小区也是有一定距离的，对吗？
10: 对的，对的。
0: 我是否可以这样说，就是不至于说像卜先生当时遇到的这个情况一样，这个路几乎就贴着这个小区的外围在走，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大货车通行扰民的情况，有这么一个。应该说是怎么说呢，也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现实情况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对吗？
10: 对的对的。因为那边呢，就是在我的主线范围以外啊，经常会有一些大货车就停靠在龙山村他自己硬化出来的那个场地上面。然后呢，也许是因为这些货车导致了这个卜先生的这个生活困扰。
0: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您，他这个非法拓宽出来的路面现在有没有可能做进一步的处理呢？
10: 这个要看当时的土地性质，有可能它是这个集体土地的话，这个可能还要咨询一下这个国土部门呢。
0: 这个不是公路事业，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
10: 这个土地性质的话，肯定要咨询一下国土部门了。
0: 哦，好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还确实是比较特殊。要不是卜先生反映这个，我们可能还之前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所收到的这个新丰镇是，就包括是减速通行还是注意礼让行人，这些都有这个下一步的一些工作和计划。当然这个昨天我们记者确实是已经和丹徒大队联系了，这个我知道的，到时候进一步的这个检查的情况会在节目当中做反馈。目前我们主要是和您了解这个公路的管养的一些情况以及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这样您稍等一下，我把卜先生电话呢也接进来，他正好呢也在线，一直也在听，我们和他来交流一下。卜先生，
10: 好的好的。
0: 卜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的电话声音有点小，您把电话拿起来对着电话说好吗？喂，卜先生。
11: 哎，你好。
0: 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您电话
11: 听到吗？
0: 哎，听到了，您电话刚才声音有点小啊，您把电话拿近一些说好吗？
11: 哎，好嘞好嘞，现在听见是吧？
0: 对，现在听见了。刚才我跟农路科的顾政委科长啊交流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分析了一下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大货车扰民的一些原因，我想您是否对这些就是道路被村委会拓宽的这个情况您是不是了解呢？之前
11: 顾科长讲的话有些方面是不对的。
0: 哪些方面？
11: 这条路的话，这条路的话是90年代就已经先做了，是我们村里面做的。
0: 是村里面先做的路，
11: 是，对，先做的，村里面先做的这条路，是龙山到那个建壁的， 叫鱼龙公路嘛，
0: 嗯，
11: 现在一直他们是无非就现在改了，他们是无非就现在改了人线道。
0: 嗯，卜先生，您的意思是说，这条路原先是村里面做好了是有的，然后这个线道是从这个村里面已有的道路上改出来的，或者说建出来的？
11: 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
11: 对
0: 吗？
11: 对对。
0: 哦，好的，那这个请顾科长，我们线下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吧，再去这个调查核实一下。
11: 而且他说的这个是先有路后有房，这个也是不对的。
0: 嗯，
11: 这个是我们先有房后有路。
0: 就是您所住的这个小区，它在路之前就有了。
11: 对对，没有房的话，我们这个我们生活区是我们龙山村，不是在我们的辅道上面。哪怕你现在就是我们算违建，你把它扒掉也行，我希望的把它扒掉，扒掉也没有违停的车辆在这。但是现在它是主道上产生的噪音。
0: 卜先生，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呢，一方面我们节目时间呢确实今天来不及我们展开来细说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所讲的这几个情况，确实从这个解决问题的落脚点或者说出发点来说的话，应该是放在这个大货车的管理和通行的问题上，以避免以减少、这个、
11: 对对对，你其实晚间的话这噪音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睡觉啊、小孩上学的没办法那个休息不好。
0: 嗯，好的，这样顾科长，这个相关的问题可能有一些还需要您再做一些调查核实和了解的，我们线下请您再做一些工作。另外，
12: 哎，好嘞，好嘞，
0: 嗯，好的，卜先生，您反映的情况呢，我们今天线上呢也做一个记录，到时候呢，有进展了，或者说其他部门有一些回复给我们了，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吗？
11: 啊，行行，好嘞，
0: 好的，
1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好，那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嗯。好的，以上呢就是顺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非常也，如果您有其他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3: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茅盾文学奖得主清。
3: 那我的创作当中，超过一半的题材来自于镇江，也可以说，镇江这个地方几千年的这个文化史，故乡的这个山川风物，也滋养了我的创作，所以我对这方水土满怀感恩之心。
4: 讲座中，格非从自己对家乡的热爱说起，重点围绕文学的重要性和阅读的方法两个方面展开分享。他说，阅读者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向内的反省能力，由此更好地去面对人生课题。
3: 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好文学作品的读者的话，文学会给你提供极其重要的智慧，帮助你认识世界，通过认识世界进而认识自己的生命。
4: 格非建议读者要养成主动阅读的习惯，培养阅读的主体性，同时在阅读中要勤于思考总结。格非说，数字时代人们的阅读资源多样化，阅读方式多元化，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可以精选几本书反复阅读。
3: 我今天呢跟大家提一些建议，就是我在这么多年这个写作阅读当中所获得的一些经验。有很多读者跟我说，你一辈子要是不写小说行不行？我说完全没问题，因为有
4: 观众代表是政协委员林霞。
5: 今天我特别有一个词深刻的记得，要学会主动阅读，主动去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要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2: 住居安全，纠治失德失范行为，规范行业购销秩序，整治涉税违法行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整治行业不法乱象，积极推进系统治理等11个方面提出明确工作要求，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持续加强行业自律，坚决纠治行业典型违法违规行为，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改进和提升卫生健康规范化服务水平，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当前村镇银行改革持续推进，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查询结果，截至6月1号，今年已有97家村镇银行出现在机构退出列表一栏中。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杨海平表示，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将减量提质作为主要思路，而兼并重组能够在短期内压降高风险金融机构数量，因此成为村镇银行改革化险主流模式。昨天，广西全州至容县高速公路项目全线建成通车，作为连接湘桂粤的大动脉，平戎高速串联柳吴、吴桂、广昆等多条高速，显著高速 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脑高速，显著提升了西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水平。为了互联互通水平，为推进交通强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昨天，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了解到，单位提出了一种创新性的高频器件架构，硅石墨烯赭式蕾晶体管，标志着高频垂直二维基区晶体管研究取得突破。这是国际上首款成功实现射频测试功能的。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8到33度，后天全市晴到多云，20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晴，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1: 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老王接儿子放学，路上儿子看了一个很喜欢的玩具，于是就跟老王哀求说：
6: 爸，给我点钱，我想买。
4: 买买买买什么买啊？你妈一个月就给我50块钱零花钱，我给你买了，我连抽烟的钱都没有了。
5: 儿子难过的低下头，过了一会儿，神秘兮兮的对老王说：
6: 爸爸，要不你再找个老婆吧。
4: 嗯，为什么呀？
6: 一个老婆给你50，两个不就100了吗？你还能再分我50呢。
4: 大头帮老爸网上买，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
7: 话跟爸爸说，结果他爸一顿骂呀，说他乱花钱，无奈打乱花钱，无奈打到10天以后，老爸还给他打电话呢。
8: 喂，臭小子，怎么椅子还没到啊？那隔壁赵大叔、李阿姨啊？那隔壁赵大叔、李阿姨吗？
4: 王美丽的老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着看着，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来。美丽就纳闷了呀，就问他爸：哎爸，你看到什么了？笑得这么开心。
8: 美丽呀、啊，我是
4: 每天睡觉前，老王的媳妇儿都问儿子：儿子，你说妈妈好不好呀？
6: 好呀。
4: 那你说妈妈哪好呢？
6: 妈妈长得好看。
4: 然后老王的媳妇儿就会心满意足地给儿子讲故事。一天晚上，老王的媳妇儿又这么问的时候，老王实在忍不住了，在旁边嘟囔了一句：
8: 总这么问，你就不怕影响儿子的审美观吗？
5: 老王的媳妇儿最忌讳的字就是肥和胖，儿子几次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被他打了屁股。记得去年冬天呢，老王一家三口去朋友家做客，路上冷风呼啸，顽皮的儿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紧跟在妈妈身边。老王的媳妇儿问儿子：
4: 宝贝儿，你怎么总是靠我这边啊？
6: 因为妈妈你能帮我遮风啊。
4: 哼，你是不是变相说我胖啊？啊，我告你啊，一会儿到了阿姨家不许再说类似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4: 此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4: 此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4: 此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4: 此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4: 此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4: 此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4: 此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7: 是的话。
5: 等到了朋友家，
8: 哦，哎呀，路上冻坏了吧？
7: 哎呀，是呀，真冷啊，我都冻成冰棍了。
6: 妈妈，您说错了，冰棍是我，您应该是冰激凌蛋筒。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1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朱。
6: 妈到的。
5: 女儿小时候，铁柱拿画册教女儿认水果，铁柱指了指上面的一个红红的石榴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吗？
7: 女儿瞄了一眼，朝铁柱摇了摇头，铁柱便一字一顿地教道，
5: 是石榴，记住了吧，是石榴，来跟爸爸说石榴。
7: 接着铁柱又指着旁边的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石榴问他的女儿，
5: 乖宝宝，这个是什么呀？
11: 这个我知道，这是十七。
5: 有一天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如果我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只能以捡破烂为生，那你还会跟着我吗？
7: 老公，怎么这么说呢？我是那种人吗？
5: 铁柱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老婆见状拍拍铁柱的肩膀说，
7: 那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哦。
5: 铁柱的眼圈发红，使劲地点头。谁知铁柱媳妇儿接着笑眯眯地来了一句，
7: 亲爱的，俗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捡破烂也有春天，等你成了百万富翁再来找我好吗？大头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只烤鸭，坐电梯的时候上来一个牵着狗的美女，狗一进来就冲着烤鸭咬了一口。大头很纠结地对美女说道，
8: 美女，你狗咬了我的鸭子了，你说怎么办吧？
7: 姑娘也觉得挺尴尬的，低头跟他的狗说道，你快点，谢谢叔叔。同事是个胖子。王美丽问他怎么了。
8: 哎呀，我之前借给我朋友10000块钱。
7: 你朋友啊？
8: 没有赖，他是健身教练，用五十节私教课的形式还给了1000块钱，剩下7000，我不想要了。这么辛苦。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魏无羡，
3: 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4: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5: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此去之中，
3: 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

0: 说那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2: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1: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3: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5: 大头帮公司女神干完活之后，他要请大头去吃饭，大头闷闷地回了一句，不去了，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4: 谁说的？
5: 难道你喜欢我？
4: 不，我想知道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你的。王美丽的老妈叫她爸掏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

0: 也买了那么多衣服呢？
1: 去年的衣服怎么能配得上今年的我呢？
0: 哎，也对啊，这明显又瞅出了一个新的高度。铁柱老婆买回一个包，铁柱问他：“老婆，你这包得多少钱呢？”
1: 3000块钱。
0: 铁柱正要发火，谁知媳妇儿说道：“
1: 哎，有个优惠红包，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
0: 哎呀，铁柱松了口气说：“啊，那还好，那还好。多少钱的红包啊？”“
1: 2.6块。”铁柱两口子闲聊，铁柱媳妇儿说：“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身边的朋友同事们一吵架就提离婚，你看咱俩结婚都这么多年了，也没少吵架，你却一次都没有提，想一想人家还真的是好感动呢。”“
0: 你当我傻呀？现在就这物价，离了还能娶得起吗？哎呀，凑合着过吧。”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天凉了，老王的媳妇儿看着柜子里的衣服跟铁柱抱怨说：“老公，换季了，我想买衣服。”“
0: 那你听话不？”“
1: 不听话。”“
0: 不听话就不给你买。”“
1: 那我听话。”“
0: 哎，乖，听话，咱不买啊。”“
1: 好你个老王，老娘不换季了，老娘现在要换你。”大头小时候家里穷，爸妈都很节俭，大头一个月穿坏了2双鞋，又嚷着要老爸给他买新鞋，老爸发脾气了，劈头盖脸的对他一阵臭骂，大头也不敢吱声了，一直默默的垂头挨骂。后来老爸气消了，这时候大头才一脸委屈小声地说道：“
0: 爸，你把咱家自行车的刹车修修吧。”铁柱跟同事在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地说：“今天早上无缘无故被我媳妇儿训了一顿，最后问他为什么骂我，他说他心情不好。”铁柱大吃一惊说：“嘿，哥们儿，看不出来啊，你在家挨了训，嫂子还能给出个理由来，说明你在家地位蛮高的嘛，真让人羡慕。”大头新谈了个女朋友，带她去逛街，只见销售员妹子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1: 哎呦，又换了一个呀。”
0: 大头一听这话心里一哆嗦，暗想这下麻烦了，看了看这位售货员不认识呀，正准备回头给女朋友解释，只见女朋友对着售货员回了一句：“
1: 嗯，是啊，这个虽然丑点儿，可听话了。”
0: 吃完饭，铁柱对着正在看电视的女儿说：“闺女，咱们俩谈谈心吧，说说你的人生理想。”“
3: 爸爸，我就喜欢看电视，我要当演员，我要成大明星。”“
0: 非常好，理想要付出实践的，那么现在就开始学习表演，你能给爸爸演一个家庭主妇吗？”“
3: 当然可以啦。”“
0: 很好，把碗洗了。”
1: 大头的女朋友下楼取了一个快递，回来就跟大头闹分手：“哼，你根本就不爱我，一点都不关心我，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0: 大头莫名其妙啊，怎么了亲爱的，难道不是正品，还是又买错了牌子了？“
3: 不是，人家快递员都发现我换指甲油的颜色了，但你却没有。”
0: 文文逛夜市，路过一个贴手机膜的小摊，只听这个摊主招呼说：“美女，手机膜给你贴了吧？”“
1: 嗯，贴膜可以，但是师傅，您这手艺怎么样啊？”“
0: 嗨，绝对过硬，祖传的手艺，可不能到了我这儿就给糟蹋了。”“
1: 哼，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腰啊。那您告诉我啊，您是从哪一代开始贴手机膜的？”“
0: 美女，不瞒您说，我们祖上是卖膏药的。”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7年8月25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一项重要命令，足以对人民军队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从这时起，创立整整十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序列，有了南京政府认可的身份，给养也有了基本的保障，为集中精力抗日打下了基础。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来龙去脉。当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由于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弹药粮食非常缺乏。西安事变前，中共一直依靠打土豪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济，才勉强解决了给养的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自1937年2月起，初步统计，南京政府每月拨付给红军的经费不低于30万元。1937年4月4号，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西安行营答应拨10辆载重汽车给红军运送粮食，所需汽油由他们负责，日内先给数量。4月7号，周恩来回电中强调，红军以后全都用现金买粮，不得募捐。其实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一事，早在1937年春国共谈判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提出。国共两党围绕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问题，于1937年2月至8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谈判，其中一些细节鲜为人知，甚至充满了戏剧性。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派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在西安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了 中共关于举国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其中四点保证的第二点便是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谈判中，双方首次对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接触。中共代表提出，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军、师、旅、团，具体计划编四个军、十二个师、36个旅，四个军的军长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贺、刘、徐都是赫赫有名的红军战将。林彪曾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则说，委员长根据抗战的需要再三考虑决定，红军只能编2个师8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15000人，2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要求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因此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2个师8个团的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做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做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4个军12个师改为4个师12个旅24个团，共计7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可以看出，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4个军12个师是留足了余地，按每个师10000人计算，不算各军和总部直属队，这12个师也要120000人，而当时在陕北的红军满打满算也就7万人，还差着50000人呢。所以后来提出的4个师7万人的方案应该是底牌，但是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只给2个师的编制，也不同意设总指挥部，双方僵持不下，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此时中共代表团再次接到毛泽东的指示，谈判不能操之过急，对蒋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多，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周恩来等人也认为，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允许再回到西安事变前的态度，只要他们同意改编，我们就胜利了。具体编制及兵力的问题，今后我们会想办法发展，老是纠缠在编制兵力的数量问题上也不是办法，拖长了时间，错过了发展时机，对我方的损失更大。中共方面于是做出了让步，1937年的3月8号，谈判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红军编3个师，史称38协议，并决定由周恩来将近一个月的谈判情况与结果写成总结性条文，报送蒋介石审批，共5条，其中第3条的内容是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取消红军名义，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3个国防师，即6个旅12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45000人，在3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中央派人联络。就在38协议草签之际，突然节外生枝，蒋介石派其心腹13太保之一的贺中涵前来指导谈判。根据蒋介石的最新旨意，38协议根本通不过， 因为蒋介石仍然坚持只给红军两个师的编制，而且师上面不设总指挥部，两个师的军官全都由南京方面重新安排，这样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提出要去南京直接与蒋介石面谈。3月20号，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杭州与蒋谈判。这次谈判，蒋介石做出了妥协，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45000人，师以上设总部，各级指挥军官由延安委派，但总司令由蒋介石委派。1937年6月，周恩来再次应邀赴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张冲、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在谈到红军改编一事的时候，蒋介石虽然答应给三个师的编制，但还是放心不下，又提出不设总指挥部，各师副职由国民党委派，可以在团以上部队设政治训练处，简称政训处，负责政治工作。师上面的政训处由蒋介石的13太保之一特务头子康泽任主任，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简而言之，这是要控制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统一战线的独立性。蒋介石的这个方案遭到了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红军改编的事情再次搁浅。6月19号，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致电蒋介石，坚持要求三个师以上设指挥部，朱德为指挥人。蒋介石复电坚持原则，即只能设政训处指挥军队，朱德需出洋，否则7月断绝给养供应，红军面临断粮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对蒋介石复电的对策是，如争取不到上述条件，红军即自行改编，准备7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6月25号给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中说，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1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45000人，每师以编制14000人上下为标准，每师仍2旅2团，每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约2700人，其他编入师的直属队，总部编3000人，另外地方部队编10000人，保卫队在内。红军改编是大势所趋，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宜早不宜迟。中共中央准备最迟在1937年8月1号自行宣布红军改编，国民政府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反正红军改编不能再等了。但是不久，形势发生了骤变。1937年77事变和813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形势所迫，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一事迅速达成协议。8月中旬，何应钦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就红军部队改编问题正式宣布，用现在115师、120师、129师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所谓的主官亦改名换姓，是国民党忌惮红军将领的威名，想让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和各师正副师长用化名，如朱蹭碑总指挥、彭特立副总指挥。蒋介石8月18日至军令部长徐永昌电，列有八路军主要将领化名对：一、朱蹭碑即朱德；二、彭特立即彭德怀；三、林玉荣即林彪；贺云清即贺龙；五、刘百成即刘伯承；六、萧格即萧；七、徐向谦即徐向前。这些化名实际上并未使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1937年8月22日，中共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国民党军队自1928年军事编遣会议后，陆军师有大、中、小三种编制，即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甲种师辖3旅9团，乙种师辖3旅6团，丙种师辖2旅4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般都是甲种师，而其他派系的部队都是乙种师或丙种师。国民党只给红军3个师的编制，而且是最小的丙种师，千方百计地限制红军的数量，可谓煞费苦心。115师、120师、129师这3个师的番号，原来都是东北军的。115师属67军，120师属57，129师属53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削弱东北军，对东北军进行整理，将17个步兵师整编为10个，这3个师都被找借口裁掉了，番号撤销。据说这3个番号重新启用，给八路军使用，是时任财政部长何应钦的安排。8月25号，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旅、团一级领导干部也很快的任命，并于9月16号正式公布。8月25号当天，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沙。1937年的9月11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新的战斗序列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八路军总部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号，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的推，但此后仍习惯地称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规模，而红军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力量并发展壮大自己，也想尽办法在编制上做文章。这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明争暗。红军改编之前，在陕北的红军部队主要有红一方面军，辖1军团、15军团、2.4万人；红二方面军，辖2军团、6军团、1.15万人；红四方面军，辖4军、31军、1.48万人。陕北红军包括27军、28军、29军、30军、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74师等1.4万。红军前敌总指挥直属队和抗日军政大学1万人，共计74400。国民党只给了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一个员额就意味着一份军饷， 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提供了45000份军饷，那还多出来将近30000人，即便精简掉老弱病残几千人，还有20000多人没有着落，这怎么办呢？只能从八路军编制之外来想办法。在国共关于改编红军的谈判中，中共一直坚持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陕甘宁特区的保安队和民团，人数9000到9500人，不在八路军的编制之。1937年的7月28号，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致周恩来、秦变、林伯渠的电报中指出，三个师45000人，另地方10000人，设立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按照这一设想，可以解决5.5万红军的兵。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国民党否定。这样，原来打算以保安部队名义留存的陕甘宁地方红军不得不纳入八路军的编制，而八路军的编制不够，于是就采取了以下的对策：第一，每个师增设一个团。按照国民党政府给的编制，八路军每师下辖2旅4团，全军共30师6旅12团。八路军改编时，每个师又增设了一个团，115师为独立团，120师和129师为教导团。这三个团解决了好几千人的整。但是这三个团，国民党政府是不予承认的。开国上将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的8月底，他率刚刚改编的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东渡黄河的时候，遇到国民党军检查站的排查，国民党给的八路军编制序列里115师不设独立团，因此肯定不会放行。于是杨成武找到了686团的团长李天佑来商量，把独立团的人全都编入了686团，因为686团是正式编制，属于115师343旅，这样才过了黄。第二，是在师直属部队中做文章。根据国民革命军编制，八路军每个师直属队编有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营，也称特种。按说一个营下辖几个连，也就是几百人。八路军的这些特种兵营可都不是，都是团的架子。据开国少将王兆相回忆，他任师长的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工兵营，主官不是工兵营的营长，而是工兵营主任。这个工兵营下面还有三个营，一共1400人，其他的一些直属部队的编制也是类似，比如红27军改编为120师辎营，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120师特务营，也就是营下有三个营，这实际上是团的编。这样，陕北红军大部分编入八路军三个师的直属队，但习惯上仍称部队原来的番号，比如说27军、独立第一等、工兵营、辎重营，那只是说给国民党的。不久，原陕北红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1至第7团。因此，八路军改编完毕，按编制上报的人数是4.5万人，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因为改编之前7.44万人，绝大多数都编入了八路军，实际的数量应该在6万人以上。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蒋介石于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做出总的检讨。他归纳了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的原因，共4条，其中列为第二条的，就是所谓1937年收编共军，养虎成患。蒋介石对此懊恼不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期段新闻提要：离婚后男方长期拖欠子女抚养费16万多元，法院判决足额支付；高考统考科目考试结束，多地已公布查分时间；能源危机冲击泰国旅游业，芭提雅酒店预订量暴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女儿患病期间的日常照料、医疗开支全部由母亲独自承担。女儿不幸离世后，母亲一纸诉状起诉前夫，追讨其多年拖欠的全部抚养费。最近，丹徒法院宝堰法庭审结了这样一起抚养费追偿纠纷案，依法判令男方足额支付拖欠的抚养费。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男子李某与女子张某在婚后生育一女李小甲，2018年2月李某张某协议离婚，约定李小甲随母亲张某共同生活，李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小甲独立生活为止。丹徒法院宝堰法庭副庭长朱玲，
2: 2023年李小甲因病住院，医疗费全由母亲张某负担。2025年2月李小甲因病去世，因李某始终未支付李小甲的抚养费，张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李小甲2018年3月至2025年2月的抚养费，共计16万余元。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某是否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向李某主张婚生女李小甲的抚养费。
2: 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在与李某离婚后独自抚养李小甲，特别是在李小甲患病后，李小甲的生活起居、住院治疗等均由张某照料，费用也均由张某垫付。李某在此期间未承担法律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设置的给付子女生活费的义务。现李小甲已死亡，张某可基于追偿权主张李某支付欠付的生活费。李小甲在李某和张某离婚时年仅8周岁，处于成长。

0: 教育的重要阶段，生病后其生活费较之健康孩子也会产生增加。
1: 最终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认定李某应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6万多元。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昨天表示，2026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资金规模为970亿，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据了解，固态电池技术正在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通过互相赋能缩短产业化进程。在电池车间里生产的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质，满足飞行汽车高安全的适航要求。目前搭载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琼州海峡，下一步在飞行经济性方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昨天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区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3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5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国际方面，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泰国航空运输、酒店运营以及旅游服务等成本不断攀升，给泰国旅游及民航业带来新的挑战。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5月公布的统计数据，4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输费用普遍上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8到33度，后天全市晴到多云，20到34度。丹阳去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晴，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 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10: 都说世界变化快，天气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9日发生过什么事。68年6月9日，罗马最残暴的皇帝尼禄王逝世。550年6月9日，高阳建立北齐。672年6月9日，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诞辰。1781年6月9日，近代蒸汽车奠基人斯蒂芬逊诞辰。881年6月9日，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1934年6月9日，唐老鸭首次在动画片中亮相。1983年6月9日，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选中获胜。1991年6月9日，中国东北第一黑帮乔四被枪决。2008年6月9日，中兴九号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升入太空。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550年6月9号，高阳建立北齐。乳父如龙，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忘惧，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师乎？这是其母对北齐皇帝高阳的评价。那从中呢，大家可以得知，高阳他是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背景之下，父亲高欢从一介布衣到北魏权臣，而兄长呢更是一位猛虎一般出色的将领。或许不能和父亲和兄长相比，但是高阳同样出色。他继承了父兄的心愿，在原本的基础上逼迫皇帝禅让皇位，建立北齐政权，也算是实现了父亲没有完成的遗憾。而这也正式拉开了高阳统治时期的序幕，宣告了北齐的建立。高阳出生在晋阳，他的出生还伴随着一个神话故事，那就是在他母亲怀孕期间呢，据说呀，这每天晚上都会有红色的光芒笼罩着屋子。他的母亲感觉到非常惊讶，因此呢，特意就给他取了一个鲜卑名字，叫做侯尼鱼，意思就是不同凡响。那在他出生的时候，其实家庭情况并不良好，还是勉强依靠着母亲的嫁妆维持生活。因为他父亲常年在外征战，根本就不能对他进行良好的照顾。好在这孩子自幼聪明懂事，母亲也特别喜欢他，竭尽全力地给他最好的教育。多年的成长历练之后呢，高阳依靠父亲被授任为散骑常侍，之后又转任为尚书左仆射，逐渐地在朝堂当中站稳了脚跟。在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兄长高澄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成为了北魏新一任权臣。而作为兄弟呢，高阳被任授为尚书令，两兄弟彻底把控了东魏的政权。相比较于父亲，俨然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武定7年不幸发生，29岁的权臣高澄竟然遭到自己厨子的刺杀。由于这事儿发生的太过突然，朝廷一度的处于混乱之中。就是在这种危急关头，高阳站了出来。要知道这个时候他才弱冠不久，就承担起了原本不属于他的那份责任。那个时候原本依附于高氏家族的大臣，此刻对于高阳格外轻松，显然不认为他能够再度掌握政权。但是年轻的高阳在平定叛乱中所表现出来的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却让文武百官刮目相看。他们不敢有其他的念头，只有辅佐在其身边。10月，高阳任命咸阳王坦为太傅， 重新调整朝堂结构。不久呢，又遇到吐谷浑派遣使臣前来进贡，而那些依附于南梁的多次刺史也是纷纷递交降书，比如齐州、德州等等。可即便是如此，国家的叛乱仍然没有彻底平定。他做事儿啊，讲求速度，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呢，全力以赴地带领卫队搜捕刺客，将那些证据确凿的刺客全部处死，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另一方面呢，高阳亲自接管国家朝政事务，不管是大事小事，他都会亲自处理，这让朝堂秩序井井有条，混乱的局面呢迅速回归在稳定之中。这高阳的才华本来就远超兄长，只不过是为了不遮掩兄长的光芒而选择了忍辱负重。如果从一个政治家方面来进行分析，那光是他这一点就是高澄无法相比的。在高阳初步将外面的叛乱处理完成，回到邺城之后，就立刻派遣司空以及侍中等人前去拜见孝敬帝，希望他能够遵循上天的意思，效仿尧舜，主动禅让皇位。高阳实在不愿意像父亲和兄长那样只

知道一味的顾及天下人的看法，反正都已得到骂名，那还不如彻底登上皇位，以绝后患。而孝敬帝呢，他本身就是一位傀儡皇帝，对于高阳的想法他并没有拒绝的余地，因此是含泪签了禅让皇位的诏书，被赶出皇宫。就这样，高阳正式登基为帝，建立了北齐政权。为表示欣喜，他赦免了天下囚犯，并且罢除了相国府，防止分化皇权现象的出现。当高阳继承皇位的消息传到了政敌西魏权臣宇文泰的耳中之后，宇文泰呢，为了试探这位年轻的皇帝，特意带领军队前往讨伐。军队很快就逼近建州，高阳对于敌军的进攻也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因此呀，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他集结了鲜卑部落，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活动。或许正是意识到了高阳的才华，许多割据势力纷纷前来主动依附，不敢与之交恶。试想，如果当初他从一开始就选择锋芒毕露，那可能等待他的就是兄长不断的针对，以至于最后在变化多端的朝堂之中丧失生命。他呢，一直暗中潜伏，等待时机的到来，才能在最终一举掌控国家大权，建立北齐政权，了却父亲的遗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1881年6月9号，历史上的今天，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唐山至徐各庄铁路历经磨难，终于动工兴建。7月1号，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英国人白内特的夫人在唐山呢钉下了第一枚道钉，11月工程告竣。唐徐铁路全长9.3公里，每米轨重15公斤，共耗银11万两。由于这段铁路用骡马牵引货车，所以呢被世人称为是马车铁路。1881年开始修建的唐山至徐各庄铁路，真正成功并保存下来加以实际应用的第一条铁路，从而揭开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历史上的今天。哎呀，想当年1881年的6月9号，历史上的今天，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徐铁路铺轨。相信啊，大多数朋友可能对于马拉火车的最直观的印象是来自于那部电影《让子弹飞》的片头，伴随着呜呜这样的汽笛声，铁轨上呢缓缓驶来一列车厢，车顶的烟囱，哎呀，往外冒着浓烟。很多人看到这儿已经确信无疑，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物——火车。但是事情很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这天才导演姜文最擅长的就是用草蛇灰线般隐喻来表达自己的讽刺。果不其然，镜头再一转，汽笛呜呜冒着蒸汽的火车赫然是由10匹马牵引拖动着，代表先进与文明的机车竟然是由代表传统与落后的马匹拖动。这强烈的反差把剧中人的无知与保守暴露无遗。事实上啊，电影当中这个片段并不是导演姜文凭空想象的，他也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因为咱们历史教科书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唐徐铁路通车之后，竟然用骡马拖着火车在行走。使用马拉火车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清政府怕蒸汽机的轰鸣震动声惊扰到祖宗陵寝，又怕锅炉产生的黑烟污染沿途的嘉禾。这教科书引用这则事例的目的是为了批判清政府的无知短视还有顽固不化。1875年，也就是光绪元年，中国境内涌现出的近代工业对于煤炭的需求是越来越大，本着师夷长技的目的，也为了开拓财源，主持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呢就向清廷上书，请求准许自行勘探开采煤矿。这当时席卷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覆灭未久，出于统治需要，清政府呢对于富国强兵也有着执着的追求，所以清政府准许了李鸿章的奏书，拟定了在河北磁州以及台湾基隆各开

0: 需要足够的运气往外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有了足够的煤炭产出
0: 需要
1: 奉命赴乌开平去勘测矿藏资源之后就向李鸿章建议修一条由开平镇直达剑河口的铁路全长100里因为剑河口毗邻渤海湾自宋以来就是北方重要的水上驿站届时呢开平所产出的煤炭可以直接通过铁路送往剑河口再由海路转卖各地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铁路运力和水力相结合省去了周转挪运之苦间接的节约成本增加利润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建议却被朝廷给直接否了列车也没有被淘汰在同时期呢北美总共有415条马车铁路线都是因为当时的蒸汽机功率低启动慢在长途货运方面有优势但在短途运输方面远不如马拉火车而等到唐胥铁路进行第二段第三段的延伸彼时的总长度已经达到了120多公里这个时候很显然用蒸汽机车会更划算所以也就再未见到用马拉火车的记载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9号发生的那些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废票据。如果入园孩子的父母是个体经商的，那么你还必须要提供一年当中第一个月、中间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这三个月的经营流水。如果全家都在本地务工，还要上传父母的工资流水、务工证明和租房合同。很多孩子，很多这个孩子的家长看到这个通告之后啊，无比的愤慨。随后呢，当地教育体育局发布更正说明，承认这个很多内容不规范、非必要，并且向公众道歉。大家为什么觉得对幼儿园招生通告当中的这些要求觉得愤慨呢？我想很简单，就是在对孩子
2: 打底式的一个调查。
1: 虽然当地很快发布更正线，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远远没有结束。这一个公办幼儿，或者经营的，其实这一套说辞你仔细的琢磨一下，你就知道他根本站不住脚。因为购房家庭当中都有不动产证权，是吧？务工人员呢也有居住登记凭证，而且更重要的还有户口簿，是吧？这个户口簿是我们国家法定的户籍证明。你只要有这几样东西，就完全能够核实实际居住的完整闭环。你现在孩子报名，要求额外提供水电气账单和工资流水啊，如果是个体经营，你还必须要上报三个月的流水。这种做法本质上已经突破了证实居住的必要边界，实际上就是对每个孩子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调查。打个比方，
2: 租客只要给房东看身份证和租赁合同就可以了。
1: 可是房东却非要租客出示3个月的银行流。很多孩子的家长在这个调查问卷当中看到这些内容，就直言不讳，这个不是调查问卷，这个就是在进行一个拼爹的摸底。还有的地方幼儿园试图在招生的时候了解家庭的房产面积和户型，像类似这样的事情一次一次被曝光，一次一次被整改。但是为什么像这样查家底的操作总是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呢？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当中啊，有一个是非常关键的，记住，这是公办幼儿园招生，它和那些私立幼儿园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小学、初中、高中同样也是如此。这个我知道，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是吧，这孩子读幼儿园的费用一年得几十万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私立幼儿园，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它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这说实话，那个它已经变成一种消费了，就是对孩子教育的一个投资和消费，是吧？如果你不具备这个经济能力，那么你不是他的目标客户，是吧？就说得很直接一点，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公立幼儿园你不应该如此，也降格呢？我觉得这个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当然了，校方每次遇到这样质疑的时候，一定是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对所有的孩子都是一视同仁。但是家长心里的那根刺，不是因为校方的一句承诺就拔得掉的。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公共资源还很稀缺啊，不管是这个教育还是医疗啊等等，很多公共资源都稀缺。但是公共资源稀缺绝不能够成为违规设限的借口。学位越是紧张，越要依靠公平透明的规则去进行分配，而不是用各种奇葩证明去逼迫孩子的家长自报家底。其实那层面就已经明确啊，当地的纠错的动作还是很快的，短时间当中完成更正并且道歉，态度也比较诚恳。 可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总是要等到舆论发酵才能够得到纠正呢？总是要让家长陷入到那种无谓的证明困境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教育应该有的模样。教育的通行证不应该是家长的工资单，也不应该是家长的职务。把那些盯着家长口袋的目光收回来，把目光重新放到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才是幼儿园最应该做好的本职工作，这个才是我们教育应该具备的模样。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幼儿园孩子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入学的事情啊，老年人有关系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签免责协议，超过75岁要有家属陪同，到了80岁呢，哎，很多旅行社他就不愿意再接单了，是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社会上的这个低价旅游团啊，是屡禁不止。不用说，大家也一定都知道，低价旅游团的主要的消费群体。实际上就是老年朋友。那么回到现实，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虽然有出游的愿望，但是真正的想要一次愉快的旅行，却往往困难重重。你要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相关的法规，那的确这个话说得非常的这个不公平。我们国家法律可是很完备的呀，是吧？哎，《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明确规定，就是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旅游活动当中，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可以享受便利和优惠。那么现在呢？很多旅行社以作为一个餐体检作为一个餐全为由进行一刀式的拒载。看起来呢，它是规避的风险啊，其实它规避的是自身，而不少退休的老人，是吧？有钱有闲，
2: 有人做过统计，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老年旅游市场，它的体量有多大呢？它的体量能够达到万亿级，是吧？就上万亿的这么一个巨大的银发旅游市场。那么这一次呢，新的这个国标，它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呢，点对点，面对面，非常的具体。这个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我觉得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就是明确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的门槛。那这一条呢，戳中了很多旅行社的痛点。在过去，有不少旅行社以安全之名行歧视之实，把一纸体检报告变成了老年人出游的拦路虎，本质上是把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旅游消费者。第二就是严。规定明确，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提出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这个非常好，是吧？这有的东西口说无凭，他这一次呢，把它规范到用书面形式，用这种方式就锁死了那种旅游购物的灰色空间，比过去的口头承诺要硬气得多。转向品质化、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刚才我们就说过，这个低价拼团啊，有一些这个低价游的价格低得离谱又离谱，它其中主要的一个群体就是紧盯着老年朋友。那么也有的人担心说，这些规范、这些标准出台之后，会不会对老年朋友旅游市场有所影响，甚至有所束缚？其实标准和规范从来都不是束缚，而是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基石。大家想想，过去几年我们的老年旅游市场乱象频发，它的根源就是在于没有标准，监管模糊，不仅损害老年游客的权益，同时呢，也透支了整个行业的信誉。那么这一次是一个统一性的全国的服务标准落地，它就相当于为这个行业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服务底线和行为准则，倒逼所有的旅行社、并持有的旅行社， 丙汽油的旅行社，丙汽油的旅行社，摒弃着力的思维，靠自己的服务，靠自己的品质去赢得市场。其实这个市场啊，能够激发老年旅游市场的活力，能够激发一个非常庞大的老年消费市场潜力，最后真正做到消费者和行业的双赢。其实早在2024年，国务院就发布了一个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当时就明确提出要以健康状况取代年龄约束，要完善相关规定，便于老年朋友出游，要健全投诉举报机制，并且加强监管。但是好像这个意见啊，虽然规定的很详细啊，要求呢也很明细，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有没有打折，我想大家心知肚明。所以要让这个银发旅游真正的做到没有障碍，监管部门非常重要。这为什么我们有很多法规、很多要求、很多意见都非常的完善。到了现实当中全部走样呢，我觉得监管部门的缺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一次新的标准出来了，我觉得监管部门啊一定要强化督查，严厉打击违规设限、服务缩水、强制消费等等乱象。同时呢，一定要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0: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关晓晴，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本时段头条，入夏之后，各类时令瓜果陆续上市。医生提醒市民，在享用美味瓜果的同时，需避免因吃法不当引发胃肠不适、上火、过敏、血糖波动等问题。记者王海波报道。夏季天气炎热，湿气渐重，人体易燥热缺水，脾胃运化偏弱。医生表示，夏季养生宜适量食用干凉清润的水果。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消化科主任陶鑫：
1: 夏季多数时令水果偏寒凉，过量食用很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出现腹胀、腹痛、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比如西瓜是夏季消暑佳品，能清热解暑、利尿生津，但它性寒较重，不可以冰镇后空腹食用，虚寒体质人群不宜多吃。同时，西瓜含糖量不低，血糖偏高，以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以要控制食用量，避免血糖波动。
0: 医生建议夏季优先选择果糖含量适中、性质温和的水果，蓝莓等，减少大量食用蓝莓等，减少大量食用高糖含量水果。同时，夏季也是食用水果导致人体过敏的高发期，都是常见的致敏水果。食用后若出现嘴唇发麻、皮肤瘙痒、面部红肿等过敏反应，症状严重时需及时就医。此外，荔枝、龙眼等热性水果多吃易上火，会引发口干、咽喉肿痛、长痘等问题，燥热体质人群需少吃。
1: 夏季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吃方式将部分水果温热后食用，减少寒性刺激。脾胃虚寒、夏季频繁腹泻的市民，可以将苹果蒸熟后食用。针对夏季常见的储热上火、可干咳嗽，可适量食用蒸枇杷，能润肺生津、清热止咳。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坚持应用牵引，面向工业、特种、服务等领域重点场景，一体推进实体实训空间建设，创新应用联合体培育、作业技能攻关、应用部署验证等重点任务，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组件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到2026年，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上海市商务委介绍，根据2026年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细则，为充分发挥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在惠民生与促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经研究决定调整2026年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摇号方式，从今天起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 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抵至9月30号，符合每天7点到晚上10点，通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及时摇号。据财政部网站消息，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自，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欢迎大家来到大字
6: 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4: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
2: 奶，
8: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1: 他是最关键的，作为一个男人。哎，那绝对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改变，就是让你签字的时候你那个手都抖，眼含泪花啊。那
2: 哎呦，真的是感觉这肩上的责任是又重了一些。
11: 哎呀，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2: 哎，但是我相信所有的爸爸们妈妈们在成为别人的家长之前，他们也曾经是小宝贝，小神兽，小公主，小仙女儿，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1: 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吗？
2: 哎呀，好幸福呀。不过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聊一聊这几年有哪些瞬间发现自己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
11: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不自知的，但是呢，有些场景总会让你感觉，的确啊，你的家庭地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过年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
2: 哎呀，你还真是，逢年过节啊，一家人也不是一直在一起，他是会自动化的进行分区。
11: 哎，
2: 我偶然间在网上看到过有网友们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总结的一个家庭分区。
10: 太过于真实了，
11: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无感。我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啊，大家看一看，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究竟是在哪个区。首先呢，就是聚会的重中之重了，忙于做大餐的米其林厨师区，对不对？
2: 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煎炒烹炸，花式摆盘，分分钟搞定，十菜一汤，再加两道甜品。
11: 这个区域一般人可不敢涉足啊，都是实打实有真才实学才行。太有意思了，整个家族的八卦都是这个区域产生的。
2: 七大姑八大姨们欢聚一堂，这家长里短情感八卦，谁谁家小谁又二婚啦。
11: 我跟你讲啊，听他们一句话，这方圆十里发生了什么都尽在掌握当中啊，
2: 分分钟。不过呢，也不是所有人对这些八卦都感兴趣，就比如不得不坐在一旁像我一样的小辈儿们，此时就处在了
11: 尴尬陪笑区。哎，我小时候就经常处于这个区域。
2: 我理解你，
11: 不知道说什么。
2: 你看这聊吧，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11: 对，
2: 玩手机吧，你又爱说，只能在旁边敷衍的尬笑。
12: 顺便再接上两句。
11: 啊，是是是。
12: 对对对。
11: 嗯嗯。
12: 可不嘛。
11: 然后呢？
12: 还有在心里默默的感激于大爷、孙大爷，这点儿听相声学的捧哏技巧，在这一刻真的是太有用了。
13: 谢谢。
14: 嚯！
11: 还有更可怕一个区域，一旦踏入，那就是万劫不复。它叫做催婚催生区呀。
12: 哎呀，怎么还不结婚呀？
11: 再过两年你就只能找二婚了。
12: 哎，我给你介绍那个怎么就不行啊？
11: 什么时候生孩子呀？
12: 高龄产妇那可危险呐。
11: 哎呀，救命啊，虽然都是好意，但是真的招架不住啊。
12: 此时此刻，我相信更多的人更想进入到
11: 自闭区，让我去吧。
15: 随他吧，随他吧。
12: 众人皆醒，唯我独醉，那一种，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

0: 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只想静静。说过年最快乐的，那必须还要数孩子们。不管是静悄悄还是闹哄哄，孩子们都是在
1: 熊孩子捉妖去，
0: 你打我一下，
1: 我咬你一口，
0: 你拽我的小辫子，
1: 我抢你的小玩具，
0: 然后一起把花生瓜子儿糖果都给他扒开，
1: 再全扔水果盘里给大人个惊喜，
0: 反正这个时候也不会挨揍，那就
1: 可劲儿造吧。
0: 哎呦，谁谁妈妈，你说这辅食怎么加呀？
1: 哎，这个吐奶怎么办呀？
0: 哎呀，我家孩子之前发烧那种情况能洗澡吗？
1: 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育儿问题啊，你看你还没到那一步呢，当你到了之后呢，自然有人特别耐心的就去给你解释了。
0: 对，顺便可能再互相推一些啊特别长知识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啊，特别长知识的一些好友啊。哦，对了，这两年我还发现了一个新区域，我叫它互助薅羊毛区。
1: 怎么讲？
0: 我给你张敬业。
1: 哦，那我给你张花花吧。
0: 你给我那什么果园浇浇水吧。
1: 那我兑换了柚子分你一个吧。
0: 反正为了薅互联网的羊毛，大家也算是拼尽全力。
1: 其实最后啊，除了互助的区域呢，偶尔还会形成几个人围着一个人的疑难解答区。
0: 哎，老憨憨，你跟我说一下，我这手机怎么没有微信步数呀？哎，
1: 我也不知道，我这斗地主怎么就不能玩了呢？
0: 这个怎么非让我绑定银行卡，这会不会盗我钱呀？
1: 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哎，小乖，你给我设置个屏保。
0: 看来自己也有被众星捧月的一天。所以啊，大家可以此时此刻来思考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区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跳跳糖，我是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
2: 跳跳糖，
3: 我是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声音
2: 哦，那心简直就是要飞上天
3: 啊！
2: 感觉是终于迈过了高考这道大坎儿。
3: 但此时此刻，你的家庭地位在你的高中生涯也是一个顶点。然后呢，你觉得可以安心的享受吃喝玩的暑假，但你突然发现，哎呀，我的妈呀！高考之后的家庭地位怎么无形当中发生那么大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呢？
2: 是，就在大家所有人都以为我历经重重磨难，终于可以安心的享受吃喝玩乐的暑假了。
3: 你的最高峰已经过去了。
2: 哎，这个时候就突然发现不一样了。
3: 高考前呢是国家保护动物，想吃啥吃啥。
2: 嗯。
3: 高考时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啥要求都满足。
2: 嗯。
3: 高考之后，你就是四害，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2: 哎呦，我还记得，好像是在我高三的时候吧。
3: 嗯。
2: 哎呀，我爸我妈那对我叫一个百依百顺。
3: 嗯。
2: 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那都是一句话的事儿。
3: 嗯。
2: 每天这屋子不用我收拾，被子也不用我叠，我只需要负责学习就好，那叫一个岁月静好。
3: 哎，你身上的肉是不是就那会儿给攒起来的？
2: 那谁说的？我这学习可辛苦了，在吃的方面啊，高考前的一天海参是从来都没有落下过。
3: 哎呦，
4: 我
2: 高考那两天那更是每顿四菜一汤，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安排的明明白白。
3: 嗯，
2: 那一刻我都觉得我妈妈像一个营养学家。
3: 嗯，
2: 在高考之后不一样啊，明显的就能感觉到这家里饭菜的治疗下降了一个档。
3: 要补充优质蛋白维生素，营养要均衡。那么考试完之后就变成了，你妈做啥你吃啥，那么挑食干什么呀？想吃啥自己做去呗。
2: 你咋知道？说多了都是泪啊。
3: 这是吃，我们再说买啊。高考前便宜啊，反正最后也是变成， 想要零花钱呀、啊？你个大小伙子，你不说自己去赚钱去吗？
2: 真的，我跟你讲，又说到我真心话了。我当年也是，我妈跟我说，反正你都够18了，妈妈的爸爸的义务已经到此了，
3: 是
2: 接下来的内容你就自己赚吧。
3: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身世啊？嗯，
2: 我可能就是垃圾桶捡来的那个吧。
3: 哎，这个时候那小时候那句话用上了哈。
2: 啊，真可谓是高考前这花钱如流水。
3: 高考

0: 每日专车接送的小少爷小公主。
1: 是，但高考之后呢，变了，爸妈就什么呀，立马该上班的上班，该出去玩的出去玩。那么对于自己呢，很多父母就一句话，想去哪儿去哪儿呗。然后呢，很多小伙伴就变成了风里雨里的单车少年了吧。
0: 可不仅仅是这些，我记得那会儿还有很多小伙伴就表示说了，这高考前24小时温柔陪伴的老妈，在高考后对待自己的态度，那 amazing， 就像是过山车。
1: 我理解，就是属于那种你多喊一句妈都会被回怼，让你唠叨半个小时。
0: 是高考前对自己嘘寒问暖的老爸，考完第二天立刻变脸，
1: 想吃拿手好菜是吧，你得看老爹我的心情。
0: 哎呀，高考前总以为爸妈说的你考完试就轻松了是鼓励我的，直到考完试真的被迫了承担了很多家务的我才明白，那句话根本不是说给我听的。
1: 明白了吧。啊，当然了啊，以上的经历呢，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和爸妈的代沟好像变小了，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开玩笑了。就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亲情的翻车场面，反而是拉近彼此距离最好的方式了。就是你的家庭氛围非常轻松、非常放松的情况下呢，父母才能做出那些举动来，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啊，我们嘴上说着这亲情翻车了，但其实内心涌现的都是爸爸妈妈对于我们浓浓的爱。
1: 孩子呀，我们也不容易啊。
0: 你看，十多年的求学生涯，比我们更累的就是背后默默付出的父母。当然了，说到这个家庭地位的变化，我相信你此时此刻心里一定会很有感受。
1: 对，
0: 毕竟你已经从18岁的小伙子变成了38岁的老头子。
1: 有那么年轻的老头子吗？
0: 对，毕竟68岁，88岁，算了，说多少岁都不合适。不过呢，欢迎大家一起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感慨一下，来感受一下，哪些时候你开始感到自己的家庭地位发生变化了呢？
1: 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如果有好玩的好听的话题，想听的话题呢，也可以在声音客栈当中随时和我们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冷憨憨，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
6: 哎，刚刚跟大家聊到说哪些时候发现自己的这个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最有发言权了。
7: 那好几个，
6: 毕竟都已经成了老头子了，那相信在人生漫漫旅途当中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体验。
7: 就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父母呢开始把关注的这个点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有可无了，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小孙子
6: 啊，他们的小孙子。但我觉得啊，在这个家庭变化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的角色变化尤其明显。
7: 是，
6: 尤其我想提一提妈妈们。
7: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到当年妈妈的那个不容易，或者说她的含辛茹苦了，
6: 是吧？
7: 也能理解爸爸的付出了。
6: 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了，我在成为你妈妈之前，我也是小公主，我也是爸爸妈妈捧在手心里的心肝宝贝，我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也不会做饭。可是为什么当了你妈妈之后，我就得啥啥都得干呢？
7: 那你现在就争取让你妈妈成为大公主啊，大宝贝儿。
6: 是，你看啊，其实对于妈妈的感受啊，每个人的这个感受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无理由巅峰时期每一个老母亲呢都是从神兽开始的。
7: 你就想想嘛，现在的他们多不容易啊，工作带娃两手抓，那真是身披铠甲谁都不怕呀。
6: 在工作的难题和生活的琐事当中，他们练就了一身和生活 battle 的绝技。
7: 虽然也会在辅导神兽作业的时候被气得跳脚吧，
8: 为什么
7: 啊，也会有各种奇葩的事情感到无语，但是总体而言呀，老母亲们已经是身经百战，拥有了坚强的灵魂和顽强的毅力呀。
6: 但是呢，当年还是神兽的他们表示，
9: 哦，我只是一个负责吃喝玩乐的小可爱呢。
7: 想想也是啊，也跟现在熊孩子们一样，就饿了找妈妈，想玩找妈妈，那一切问题呢自有爸爸妈妈去搞定。想象一下，就神兽时期的咱们的老母亲们，他们那种负责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的模样， 我估计也是他们家庭地位的巅峰时期吧。
8: 然也，
6: 哎，毕竟是那个时候啊，我是神兽，我说了算。
8: 非也，
7: 神兽总会长大，那么再长大一点之后成了少女，那么可能就是成绩决定她的家庭地位了。
6: 哎，当我们的老母亲们从神兽进化成人，他们就迈出了家庭地位崩塌的第一步。
7: 哎呀，要说这个人类的规则复杂呀，神兽还得需要进化呀。
6: 你看看，从神兽进化到少女，一切规则都会发生变化，比如找妈妈不一定管用，
7: 那得看妈妈的心情，
6: 找爸爸也不一定管用，
7: 那爸爸不得也得看妈妈的心情吗？
6: 家庭地位飘忽不定，主要还得看老妈的心情。
7: 其实提高家庭地位最可靠的途径，那就是成绩了。
9: 只要成绩考得好，依旧是爸爸妈妈的心头宝。
7: 满分回家意气风发，你不及格回家那就是瑟瑟发抖啊。
6: 你成绩没考好，你还想要家庭地位？
7: 那真是啊，垫底的位置已经给你留好了，你对号入座就行了。
10: 我太难了。
6: 看似家庭地位很高，实际上呢还是沦陷的预告。
7: 当他准备成为妈妈，老母亲们将迎来短暂的家庭地位高峰期啊。那结婚之后当妈之前的日子，那曾经也是女王的待遇啊。
6: 然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猜到，一旦成为妈妈，这家庭地位真的是保不住了。
7: 其实真正的老母亲啊，她是从家庭地位沦陷开始的。
6: 是的，成为老母亲的那一刻，家庭地位瞬间下降一格。本身呢是处在食物链的顶端，然而神兽一出现，立马占据食物链的顶端。
11: 哎，你说为什么呢，老妹？
7: 这就是神兽出现，他人退散呢。
6: 在大家的心里好像变得神兽才是第一位。和爸爸妈妈视频，以前爸爸妈妈都想看我，现在第一想看的永远都是那个小神兽。
7: 那可不，我知道了，这就是当妈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失宠了。
6: 曾经说最爱你的人，一个个的都去爱那个最爱的小神兽了。
7: 是，当年那句爱我怕是不作数了吧。
6: 想当年逛街、染发、做指甲、口红、包包、高跟鞋，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7: 哎呀，到如今是什么样的场景呢？吃火锅，带娃中我没空；做头发，带娃中我没空。养娃之后就是既贫穷又忙碌啊。
6: 那些吃个苹果都能够吃出感悟的老父亲，难道说老母亲就不是吗？都一样啊。
7: 请你马上回答啊。有人说呀，随着年纪的增长，家庭地位逐渐降低了。那么这句话呢，可能符合部分人的生活轨迹，但是呢，年岁和家庭地位啊没有完完全全的关系。无论家庭地位怎么样变迁，它其实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对不对？
6: 成为妈妈不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但是因为爱，他们愿意承担养娃幸福的烦恼。哪怕真的很辛苦，哪怕有的时候被气到崩溃，被气到抓狂，甚至还要让出食物链顶端的家庭地位。
7: 每一位妈妈都是很了不起啊。
6: 哎，当然此时此刻我也要对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爸爸说，每一位爸爸也都很伟大。
7: 哎呀，立马感觉很欣慰呀。
6: 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年哪一个时刻开始感到自己的这个家庭地位都发生变化了呢？
7: 说到这个家庭地位的变化，它其实是一门玄学，你发现没有？就是为了神兽让出家庭地位很正常，对吧？
6: 是。
7: 但是养宠物之后家庭地位也下降，那么一家四口排序往往是什么呢？神兽大于主子，大于老母亲，大于老父亲。那您的家庭地位在哪个位置呢？
6: 是的，最高的又是谁呢？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哎，下一个时段我们共同聊一聊养宠物之后你的家庭地位的变化。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冷憨憨，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是的，跳跳糖和冷憨憨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开启互动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在哪些时刻你发现你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呢？
0: 哎呦，刚刚不是说到宠物吗？这确实很多人家都开始养各种各样的真的神兽了。
1: 哎，说到宠物啊，养猫养狗的居多，对不对？
0: 嗯，
1: 尤其是狗这个宠物，我发现虽然我没养过啊，但是周边朋友啊、同事啊，养了狗之后，他那个状态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男人。
0: 就是爸妈或者对象爱家里的宠物胜过爱自己，那将会是一种多么悲痛的体验。
2: 你信吗？
1: 你看啊，爸爸呢拿着火腿肠给自家的狗，然后狗呢一脸嫌弃，撇着头不吃。这个时候爸爸转头对他说，旺财不喜欢吃，你吃吧。
0: 我
1: 这是一个同事小时候真实的经历。
0: 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就差掐我人中了。
3: 说有一次啊，我把猫从沙发上给它抱下去，我自己就想坐那儿看会儿电视，我妈看见了就一句话问我说，你干什么，你这么大的人你还跟咱家猫抢位置。

0: 往那边坐坐不行啊？来来来，起来起来，把咱家猫抱回去啊。
1: 哎，有一哥们儿啊，他说呢，有一回啊，他老爹外出旅行十来天了，老没联系。后来呢，终于给他打了一个啊，纯狗三瓶沐浴露换着洗，什么雪貂的呀，宠院的呀，什么 SOS 的呀。他洗澡只有一块破肥皂，
2: 你看这就是差距，人和动物这待遇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还有我妈钱包里啊，咱就说吧，曾经也会放我一个照片，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钱包里就是各种宠物店的打折卡、洗澡卡，内容包括什么臭氧冲浪、什么香薰等等等等，还有给我家那狗啊买了那么多种款式的衣服，我真的不明白它穿得过来吗？
3: 好，
1: 还有那种呢，就是家里没养宠物之前呢，那爸跟他可亲了，养了宠物之后呢，这个叫法都不习惯了。一天晚上，他爸说：“哎，宝贝儿。”然后那孩子：“哎，干嘛？”妈呀，没叫你，叫你妹妹呢。
0: 生气，我妹妹是谁？哪里有我妹妹？生气，跺脚脚。
2: 还有啊，就在天热的时候给狗扇扇子，开空调了就赶紧叫狗进来，赶紧吹空调。每次我下班回家黑漆漆的，狗已经吃饱在他们卧室吹着空调呢，而我热成了狗，饿着肚子刚下班。不对，狗才不热呢。
1: 哎，这些呢，那都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些个案。你知道最普遍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吗？
2: 什么？
1: 我得给男人们。嗯。哎呀，可能说了也不管用啊，但是我还是想说。
2: 说啥呀？
1: 就是家里没养宠物之前吧，排序往往是这样的。啊。孩子、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老婆、
3: 我都一样。
1: 老婆、我
3: 都一样。
1: 孩子、老婆、宠物、我。
3: 嗨，
1: 如果家里来了丈母娘之后呢，可能就是丈母娘、孩子、老婆、宠物、我。
2: 你说的没错，
1: 永远是那个最垫底的。
2: 但是啊，爸爸们、男人们，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大家奉献的力量了。要不说呢，当了爸爸，
1: 我想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跳跳糖，
1: 冷哈哈，
2: 也会持续关注。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务室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2: 思是一家深耕云计算与网络安全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去年以来，东云全面启动 AI 赋能转型升级，提出用 AI 赋能安全，让安全服务 AI 战略愿景，让 AI 原生防御作为重塑安全引擎的核心路径。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4: 走进江苏东云，大屏幕上跳动的实时攻防监测平台格外引人注目。该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完成，拥有多项发明专利，能在毫秒级内捕捉网络流量的风吹草动。异常流量从何而来，如何精准拦截，大屏上一目了然。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伟：
5: 我们现在这个防火墙呢，是通过 AI 去学习客户平时的真实流量，然后进行一个对比。通过这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能判断出哪些是攻击，哪些是正常流量，然后有效的去清理出，把正常流量反馈过来。
4: 在东云的客户版图中，既有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头部云厂商，也有政府、金融、游戏、出海电商等对网络稳定性要求极高的企业客户。面对攻击者开始利用自动化工具和 AI 构建僵尸网络的新形势，东云提出用 AI 赋能安全，让安全服务 AI， 到应用层防御，并逐步发展为 AI 层防御。 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这座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的超级工程，在建设中攻克了多项世界级桥梁施工难题，展现了我国桥梁智能建造的尖端水平。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英学国介绍，大桥成功合龙标志着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接下来项目建设将全面转入桥面系施工、无闸轨道铺设等后续阶段。大桥预计于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通车后，上海至启东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对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最近，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15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6方面指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涉及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记者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多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明天全市晴到多云，后天全市晴到多云，20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8到33度。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 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妈，啥事儿这么急？
8: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7: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8: 啊，又是假的？
7: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利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8: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7: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8: 哦，我知道了。
3: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高，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穗子比那个扫帚。
10: 后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
2: 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昨天赵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赵先生说啊，镇江各辖区投放的共享电动车、电单车有很多品牌，比如经开区投放的就是美团，丹徒区呢是青桔，而京口和润州区主要是汇出行。赵先生说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比如他从丁卯骑行数百米，骑到江苏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江苏大数百米，骑到江苏大 就会因为出了这个辖区就直接断电了，那么他只能推着车折返，或者是另换这个新的品牌的车辆再骑，这样的出行呢是十分不方便的。那对于共享电单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要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的徐凯，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处置情况。很明确，
13: 与此同时，我处也在与两区沟通，加快推进主城区、高新区共享电单车与两区的互联互通工作。
12: 嗯， 刚才我们讲到第一块这个内容的时候，就说就是有望在近期能够实现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数据的互联互通。
13: 是的，
12: 嗯，这项工作，您这边有没有了解到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进，或者说目前的一个这个进度进展到哪里了？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呢？
13: 目前的话，各方达成初步共识，主要是等这个电子围栏校准数据接入，车辆停放次序规范后，就可以实现这个共享电单车跨区域互联互通。
12: 哦，电子围栏校准这个还听起来是一个很专业，但是也很陌生的一个这么一个工作，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是一个什么
13: 情况？主要是这个共享电单车，它这个它不像以前的有关型车辆，它是有装置的，现在的它是无装置的，管理起来它比较复杂，所以它这个需要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就是要画这个电子围栏这个区域，然后呢，就他要把它这个校准到位，校准到位之后，然后这个车子啊，它使这个车子就是说停放的时候，它能放到这个准确的位置，确保这个车子不违规停放。
12: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电子围栏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电动车跨区域的一个运营，它的互联互通，其实才有了一个相对而言是最起码我能
13: 是的
12: 我能把车停下来了，或者说我能找到一个能够租借这个车辆来共享骑行的一个地方了。
13: 是的
12: 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对吗？
13: 是的
12: 好的，
13: 对。
12: 从您刚才回复的这个内容来看，应该说停车管理处其实对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应的信息的一个掌握，然后也对问题是有个知晓，并且也做了相应的工作在做推进。其实赵先生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项工作应该说我们正在处置当中，正在进行当中。
13: 对，赵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推进这项工作了，已经。
12: 这项工作现在是6月份，要落地肯定也是下半年了。我们能否在本季度第三季度末？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和镇江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的徐凯就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它的一些现象以及目前解决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线上的沟通。您在线上当时应该也听到了，对吧？
14: 这个主持人，我可以提一下问题吗？
12: 您说。
14: 一个是呢，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应该是在3、4月份就反映这个问题了，当时也通过我们12345热线也反映这个问题，城管局当时这个也给我电话回复了，就是说的进展跟现在其实差不多。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效率比较低啊，您刚刚也说了是要到3月份甚至要4季度，三季度或者4季度，我觉得这个效率也太低了。为什么？因为他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电子围栏，那个电子围栏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在这个地图里面把这个边界放开嘛，对吧？其实这个事情，这个他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我们城管局同志也提到了，就是可能存在不同品牌要做一些接口。以现在的技术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当然我可能不是很专业，他们是专业部分，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吧？其实如果可能是这家品牌原来是在这个范围内投放的，他要把这个范围扩大，当然也要通过我们城管局的接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从技术上来说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第一，我觉得这个效率比较低，处理效率比较低，当然可能确实各个区啊，这个跟 主城区之间它可能确实有不同品牌，这个需要一个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啊，因为我大概是在三四月份就反馈了，现在六月份，然后可能跟我说还要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来到三季度四季度，这是第一个，包括还有一些小品牌，包括还有美团一些，就是各个品牌可能都有。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市场万余，它这个比方每个品牌的车是给多少额度，这个是如何确定的，能不能面向社会公开做到公平公正？因为呢这个也涉及到这个属于叫全国统一大市场啊，这个建立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市场万余后续这个政策制定有没有这个出来的。
12: 赵先生，您讲的这个三个问题啊，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份额配额的这个事情，这个呢可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比较立体或者说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或者是通报。这样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一方面呢这个请徐凯再做一些调查处理，调查了解，看看是不是能够跟赵先生这边一方面做一个解释沟通，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说这块信息是可以这个尽快把它确定下来的，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渠道来把它做一个。
14: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因为市场万余的同志刚才解释了，就是已经放开，就是后续肯定会放开互联互通。那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互联互通之后，那这个配额肯定是以研究者的，肯定是已经有政策出来了，对不对？已经有政策出来了，所以呢，我是希望啊，这个肯定是有，我觉得应该是有相关的预案的。如果今天能够方便解答嘛，那是最好；如果不方便解答嘛，这个后续再那个吧，再交流吧。
12: 赵先生，我觉得您的第一个问题留过去之后，请徐凯这边线下再跟您做一些对接。另外一方面的话，徐凯，我们是不是能够就像赵先生刚才所说的，我们把这个效率再提高提高，尽可能尽量快
14: 的
12: 尽量早的把这个电单共享电单车的这个信息互通的工作把它落实下去，您看呢？
13: 好的，好的，主持人。
12: 赵先生，这样我们今天线上呢没有办法展开来详细的说，您讲的几个问题呢确实是我们需要下一步这个线下进一步的再去了解的。
14: 好的，
12: 后续的话呢，反正一方面您跟我们这边呢也保持沟通，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管理处也跟您及时对接好，您提出来的几个疑问呢我们请徐凯线下带回，一并到时候跟您这边做好解释沟通，我们也继续关注后续的一些工作推进的情况，好吗？
14: 好的，
12: 好，
14: 谢谢主持人。
12: 好，不客气。徐凯，这样刚才赵先生所提出来的三个问题相信您也做了记录，我们到时候及时一方面跟赵先生先对接好，后续的话呢有什么进展我们也跟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13: 好的，
12: 好
13: 的，主持人。
12: 好的，赵先生也先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
14: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徐科长。
12: 再见啊。
14: 好，再见。
0: 听铃声即明智。
15: 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听铃声即明智，
12: 解明难聚明星，铺在营业。所以呢，其实这个停车位被占用的问题并不是很明显，但是随着最近几年的发展啊，这个商铺陆陆续续都租出去了，也都陆续的在开店，停车的情况呢，这个停车位受到影响呢就比较多了，也确实这个有些商铺反映这个停车位影响商铺的经营，所以呢他们和交管部门进行了对接，把停车位这个停车泊位进行一个优化。到了6月5号，高女士再次来电向我们反映，这个当时停车泊位被占用的情况呢确实是有了一些好转，但是现在情况又出现了反复，还有一些停车泊位被撤销了，对此呢她有一些疑问。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句容市华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唐兵，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的一些管理的进度到哪里了。唐兵你好。
16: 哎，你好。
12: 您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我们也是借着高女士再次来反映这个情况的一个契机吧，来跟您做一些对接和沟通，了解目前所做的工作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6: 就像我之前就是答复的一样，就是我们华府北北侧门面房门口的那个那几停车位进行优化。然后现在的话，我们现在也截止目前已经清除了4处的那个停车位。
12: 哦，清除了停车位，这个是做一些调整必要的。
16: 做一些调整。这
12: 个一定是通过这个我们综合行政执法或者是交管部门，包括可能跟停车管理部门对接了之后，按照规定我们才能把它撤销掉，这点很明确。
16: 对对对，是的，是的。
12: 好的，这项工作应该说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16: 哎，我觉得这项工作这个现在就是常态长效化。
12: 常态化的一个工作。这个其实说实话，刚才听您讲到这个一些摊位啊，一些商铺啊，他把这个东西摆出来，这种情况可能。它是一个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个长效管理的一个过程，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营惯性，要不然反复的情况肯定会经常发生。这个根据我们以往的采访经验来看，
16: 对，
12: 是，目前来看现场情况是这样。您稍等，我们刚才导播提示我高女士电话也在线，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高女士，听一听她对现场情况的一个反馈。
16: 好，
12: 高女士您好。
17: 主持人你好。
12: 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了。刚才呢我和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唐兵做了一个线上的沟通。相信您也在线，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 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相信您也在线也在听，看到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7: 我这两天陆陆续续从那边，包括散步啊，早上出门啊，还有就是下班回去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很多车位都被占着，也不像唐主任那么说，就是一家烧烤店，不止。
12: 不止。
17: 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对，有七八个车位都是被占用的。
12: 被占用的这个

0: 们来看一下，朱女士反映的呢是春晓路与润清路以及陈家门路的路口，它的交通信号灯是黄闪，很多车辆呢这个不减速通过，导致啊朱女士近期目睹了好几起事故，她产生了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担忧，所以呢希望路口呢这个信号灯能够启用起来，避免发生事故。那么我们首先呢来接入朱女士的电话，我们来听一下她反映的一个问题啊。朱女士您好。
1: 您好，
0: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您所反映的这个春晓路、还有润清路以及陈家门路这边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目前就是发现了我们那个春晓路跟润清路以及春晓路和陈家门路这一块嘛，它是上有交通那个信号灯的，但是交通信号灯是黄闪，但是就是没有正常的那个启用嘛。然后最近的话，好像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就是当时跟幺二三零要反馈了一下这个情况呢，就觉得有安全隐患嘛，就想看看我们这边是否能启用交通信号灯。然后道路两边嘛，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车辆的违停。不单单有私家车，还有那种大的家庭车、货车。然后之前的话也是因为就是有道路两边有违停的这个车辆嘛，导致那个行人和那个车辆跟他那个停到那个道路的车嘛有碰撞，发生交通事故嘛，所以想反馈了这个问题。
0: 哦，好的。朱女士，您是在外面是吗？我听您这边环境音比较杂乱，但是大概的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听清楚了，所以呢您稍等一下，可能找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地方。我们这边呢马上来接入的是镇江市交警支队秩序大队的大队长吴环，请他呢就您反映的这两个情况呢来做一个线上的回复，您先听一下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我们来接入吴环电话。吴大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刚才呢跟朱女士呢在线上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她反映的情况其实您也听到了，一个是路口的信号灯是黄闪，导致有些车辆可能对此就不太注意，没有做减速通过，发生了事故。另外一个是春晓路这边有车辆违停，私家车、大货车违停的情况，这两块，您按照根据她的这个情况，您做出一个回应吧。
2: 刚刚她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声音比较小，而且比较杂音比较多。我听得不是太清楚，他讲的是哪一个路口的信号灯？
0: 朱女士，您再重复一下好吗？
1: 春晓路和润清路，然后春晓路和陈家门路这两处的信号灯都是没有启用的，一直是黄闪。
2: 我知道了。主持人这样啊，这个。春晓路呢是建成之后，当时我们在交通设施审查的时候，要求陈家门和春晓路口以及我们润清路这个春晓路口都设置了我们信号灯。当时呢考虑到流量比较小，那么使用的是黄闪警示。主要就是我们车辆到了路口的时候要相互之间要注意观察安全通行。
0: 对。
2: 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讲的是朱女士是吧？
0: 朱女士，
2: 她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会实际到现场去看看。如果说流量变化了，或者呢有视线骤挡，也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话，我们将考虑呢下一步将把这个信号灯启用。
0: 这个是要到现场去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有这个启用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条件的，是要做好一个现场的一个实际情况的一个对接沟通，了解了清楚以后再去决定它是否启用，对吗？
2: 对，因为它流量发生变化了，我们要进行调整。
0: 好的。那么哪个路口是否启用这一块的话呢，也请朱女士呢耐心等待，我们到时候跟吴大这边保持一个对接。等到最终的这个启用的方案确定下来了，我们给朱女士一个反馈。吴大，到时候请记者也跟您这边保持联系好吗？然后关于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朱女士刚才提到的春晓路这边有车辆违停的一个情况，这块的话是不是要跟属地这边要对接一下？吴大，
2: 我们到时候来通知属地大队吧，到这边加强管理。特别是违停的那边，我记得应该有违停球。
0: 有违停球
2: 啊，我们到时候到现场和大队，就是属地大队，我们一起到现场来看一下。
0: 好的。那吴大，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线上就现场办公，我们就直接交办给您，跟属地的应该是润州大队那边再对接一下，然后我们记者到时候线下也跟润州大队那边做一个对接，看看他们后续的一系列工作是怎么样的，好吗？
2: 好，
0: 那辛苦您。

0: 将会把苏女士反映的情况反馈给他们大队。
1: 嗯，好的。那朱女士，我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是否方便把您的电话呢留给这个相关的部门，他们如果说需要了解具体情况或者说要做反馈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打您的手机？
2: 嗯，好的呀。
1: 嗯，好的，
2: 就是、可以打我手机号。对，因为后面具体的就是有问题的话，就是联系我嘛。对，我可以具体的反馈。刚刚他说就是我说的声音比较小嘛，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两处信号，但第二个就是关于春晓路，然后那个润清路、陈家门路这边，它是有那个交通那个监控的，交通违法监控，但是它是一直没有启用，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一直都有那个车辆的违停，不但是私家车，更多的是那个大的货车呀、渣土车这种长的比较大的那种车辆，就是说它那个，而且是随时随地，基本上每天24小时都有在这边占了停，所以说想这个也能反馈一下，能给我们也处理一下嘛。
1: 好的，武大，这样吧，这个可能要跟属地的大队做好对接，这个可能不是秩序大队能够，他的这个职能范围内了。反正，但是我们做好这个相应的转办工作，做好对接工作，好吗？
0: 哎，好，
1: 好的，好的。那朱女士，今天的线上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到时候线下我们及时关注，包括这个信号灯的一些情况，包括这个违停的处置情况，好吗？
2: 好的，行，谢谢。
1: 好，不客气，武大，那先说到这里，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唐先生反映的问题。唐先生反映的是润城国际小区的物业问题。他说啊，第一个，公共能耗费是业主分摊的，但是呢，物业现在在门卫处啊放了冰柜，在卖冷饮，那么这个收益产生的收益是不是也能归业主来分摊呢？第二个是物业没有对公共能耗费、地面停车位以及人防停车位的收入进行公示。第三个呢是小区业主向12345反映问题之后。有这个保安人员直接在业主群就把这个12345的工单发出去了，泄露了业主的信息。对于这三个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我们来接通丹徒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负责人曹江伟，请他呢来做一个线上的回复。曹江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我们刚才呢，其实唐先生反映的三个问题很明确，也很这个简洁明了，我们把他的这个问题通报了一下。那么关于他问题的回复，请您做一个介绍。
3: 针对这三个问题呢，我们单独进行了调查。第一个问题，他这个冰柜啊是5月9号开始放置的。利用的费用呢，的确是利用在公共区域的用电。到目前为止呢，等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结算。没有结算，可能现在这个时候这个几天可能结算过了，但是亚东物业的负责人跟我们表示，这部分的费用全部计入他们亚东物业的办公经费。所该冰柜产生的费用。产生的收益将作为公共收益，权利归业主，归权利业主所有，将在今后的公示当中予以公示。
1: 这点很明确。
3: 第二个问题，就是亚东物业呢，现在是1月15号正式入住的。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年度，一个年度呢，根据有些相关要求呢，那个相关要求可能以年度为单位，第一年，以年度为单位结算。公共收益啊，场地费的这些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肯定会按照规定予以公示的。他们也开户了公共收益的账户专户。
1: 这个表态也很明确，也是回复给您的。
3: 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保安这个在业主群泄露12345公单，我们很严肃的了解了，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存在之后，我们去约谈的亚东物业的负责人跟他们严肃指出，这方面的行为是很不正当的，然后对他们公司进行了批评教育。那个回去之后，亚东物业对涉事的当事人也进行了处理，处理就是涉事保安扣除当月2000块钱的工资，涉事项目经理扣除一个月的工资，并对全体员工进行教育，杜绝保证以后不发生此类事件。他们为这些事情深表歉意，也向业主郑重道歉。
1: 好的，好的，
3: 好吧，
1: 好的。三个问题。
3: 下一步我们再想加强监督，规范他们所有的行为。如果一旦确保不能再发生此类事件，
1: 好的，
3: 好吧。
1: 物业管理科其实后续还是有不少工作要做的，比如说监督他们的这个公示是否到位啊，包括后续的一些费用是不是公开透明的，把它公示出来了，是公开透明的使用这些。曹科长其实还是有不少工作要做的。当然今天线上我们没办法展开来细说，后续的话，反正我们把这个几个问题的回复呢，先给唐先生反馈过去，他如果有其他疑问，到时候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对接，以便于我们到时候把这个问题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半截，形成一个采访闭环，好吗？
3: 可以可以，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
4: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6月8号，也是昨天啊，卜先生反映的问题。卜先生说啊，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大货车从 X204 鱼龙路通行，那伴随着大货车而来的就是噪音扰民，还有扬尘严重的情况。卜先生呢，希望是呢，这个相关部门能够管一管，针对这个大货车扰民的情况呢，能够做出一些处置，减少对居民的影响。那接到卜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啊，节目组记者呢是联系了新丰镇政府以及市交管支队、丹徒大队，还有丹徒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目前呢，我们接到属地的反馈是说，这条路呢归区里管，也就是丹徒区交通局这个相关的部门。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接通丹徒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农路科的科长顾政委，请他呢来先介绍一下关于这个 X204 鱼龙路目前的一些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顾科长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卜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昨天应该我们记者和您这边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沟通。您这边调查核实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好的，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路的基本情况吧。
1: 好的。
0: 那么这个路呢是在我们丹徒区库内呢，叫做 X204 江黄线。这条路呢大概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建设了，然后大概是在这个当时丹徒撤县社区以后，应该是在05-06年之间呢，被纳入到了咱们的县道网之中。然后呢，这条路当时建设的时候啊，只有两个车道，路宽呢是9米。后来呢，这个龙山村呢，他自个儿把我们这个路的范围以外进行了一个场地硬化，然后呢，等于说是他们自个儿把这个路向外拓宽了差不多有8到10米。现状的道路呢，总宽应该是在25到30米的样子，然后这个路之外呢，还有一个绿化带啊之类的。当时这个龙山村自行扩建的时候啊，并没有像这个当年的这个路政部门，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交通执法部门，这个进行这个报建手续，所以呢，等于说这条路本身就是一个违建出来的一个场地，也就是说是非法扩建出来的路。那么当时这个路，非法扩建出来之后呢，又在路的两边新建了一些房子之类的，也就是说是先有了路，再有了这个房子。
1: 哦，那实际上这个路的某一些路段应该是不存在的。
0: 对对对，因为按照道理呢，就是说我们每年都会往这个交通运输部去报这个公路的统计年报嘛，对吧？从05-06年纳入到县道网以来，一直到2025年，我们往部里面报的这个路宽也只有两个车道，也只有9米宽，两边那个龙山村他自己硬化出来的场地呢，这个其实是不归我们交通部门管辖的。我们每天都会派这个人员进行这个道路的巡查，然后呢每周都会安排这个车辆进行一些洒水保洁啊和这个道路的维修，那么我们也仅仅是对我们9米范围内进行一个维修和保洁。
1: 顾科长，这个情况我们之前还倒没有掌握到，原来有这么一个事情在。那也就是说，如果村委会当时不拓宽这个，不擅自拓宽这个路面的话，那么这个车辆即使是行驶在这个道路上，那距离房屋、距离这个一边的小区也是有一定距离的，对吗？
0: 对的，
1: 我是否可以这样说，就是不至于说像卜先生当时遇到的这个情况一样，这个路几乎就贴着这个小区的外围在走，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大货车通行扰民的情况，有这么一个。应该说是怎么说呢，也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现实情况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对吗？
0: 对的对的，因为那边呢就是在我的主线范围以外啊，经常会有一些大货车就停靠在龙山村他自己硬化出来的那个场地上面。 然后呢，也许是因为这些货车导致了这个卜先生的这个生活困扰。
1: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您，他这个非法拓宽出来的路面现在有没有可能做进一步的处理呢？
0: 这个要看当时的土地性质，有可能他是这个集体土地的话，这个可能还要咨询一下这个国土部门呢。
1: 这个不是公路事业部门主管的了，就是。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土地性质的话，可能要咨询一下国土部门了。
1: 好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还确实是比较特殊，要不是卜先生反映这个，我们可能还之前，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所收到的这个新丰镇的一个反馈，包括这个相应的一些回复当中说到，是归这个丹东区交通局管，那么。其实你们管的地方确实也在管，但是有一些地方不是你们管辖区域范围内的，你们没有办法去介入它的一个管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对吗？
0: 对的，对的。
1: 好，
0: 而且当时我们是在2025年1月份，对吧？对龙山村那一段的道路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维修。目前它整个那一段的道路呢都是非常平整和干净的。同时呢，在2025年12月呀。我们也针对这个交警部门跟我们这边会商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交警部门把最近几年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点位提供给我们了。我们也在这个龙山村那一段呢，这个增设了防撞护栏、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来提醒过往的货车进行一个这个礼让行人啊之类的。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减少那边事故的发生。
1: 是，就包括是减速通行还是注意礼让行人这些。都有这个下一步的一些工作和计划。当然这个昨天我们记者确实是已经和丹徒大队联系了，这个我知道的，到时候进一步的这个检查的情况会在节目当中做反馈。目前我们主要是和您了解这个公路的管养的一些情况以及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这样您稍等一下，我把卜先生电话呢也接进来，他正好呢也在线，一直也在听，我们和他来交流一下。卜先生，卜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您的电话声音有点小，您把电话拿起来对着电话说好吗？喂，卜先生。
5: 哎，你好。
1: 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您电话
5: 听到吗？
1: 哎，听到了，您电话刚才声音有点小啊，您把电话拿近一些说好吗？
5: 哎，好嘞好嘞，现在听见是吧？
1: 对，现在听见了。刚才我跟农路科的顾政委科长啊交流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分析了一下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大货车扰民的一些原因，我想您是否对这些就是道路被村委会拓宽的这个情况您是不是了解呢？之前
5: 顾科长讲的话有些方面是不对的。
1: 哪些方面？
5: 这条路的话是90年代就已经先做了，是我们村里面做的。
1: 是村里面先做的路，
5: 对，先做的村里面先做的这条路，是龙山到那个建壁的，叫鱼龙公路嘛，现在一直他们是无非就现在改了 X 线江黄线嘛，204线道，
1: 卜先生，您的意思是说这条路原先是村里面做好了是有的，然后这个线道是从这个村里面已有的道路上改出来的，或者说建出来的，
5: 对，
1: 是这个意思 对吗？
5: 对，
1: 好的，那这个请顾科长，我们线下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吧，再去这个调查核实一下。
5: 而且他说的就是先有路后有房，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是我们先有房后有路。
1: 就是您所住的这个小区，它在路之前就有了。
5: 对对，没有房的话，我们生活区是我们龙山村自己造的生活区嘛。当时搞那个那边我们开发了，那边老房子都拆掉了嘛。
1: 好的，行。卜先生，您所讲的这个几个情况提供的这些信息啊，我们今天呢也做了一个记录，也请顾科长，可能有些信息我们再做一些调查核实，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处理，您看可以吗？
0: 好的，好的，
5: 行，因为我们这条路，其实我们诉求是什么？一个扬尘，还有一个就是晚间的这个噪音扰民，大货车，就我们现在就针对大货车吧，其实小车过去这个太噪声也特别大。对，我们就忽略吧，就但是大货车过去就像开飞机一样的，嗡嗡嗡就过去了。我们就针对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我们无理啦，什么东西无理取闹啦，什么东西。
1: 确实，从目前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
5: 他所说的什么主线9米，但是你所烧伤的这个噪音的话，就是在你的主线上面发生的噪音。不是在我们的辅道上面，哪怕你现在就是我们算违建，你把它扒掉也行，我希望是把它扒掉，扒掉也没有违停的车辆在这。 但是现在它是主道上产生的噪音。
1: 刘先生，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呢，一方面我们节目时间呢确实今天来不及我们展开来细说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所讲的这几个情况确实从这个解决问题的落脚点或者说出发点来说的话，应该是放在这个大货车的管理和通行的问题上，以避免以减少、这个、
5: 对对对，你其实晚间的话这噪音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睡觉啊、小孩上学都没办法那个休息不好。
1: 好的，这样顾科长，这个相关的问题可能有一些还需要您再做一些调查核实和了解的，我们线下请您再做一些工作。另外，
0: 哎，好嘞，好嘞，
1: 好的，卢先生，您反映的情况呢，我们今天线上呢也做一个记录，到时候呢，有进展了，或者说其他部门有一些回复给我们了，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吗？
5: 啊，行行，好嘞，
1: 好的，
5: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好，那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非常也如果您有其他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6: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7: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8: 妈妈，外公说多读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6: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7: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8: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6: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总投资5亿元，博诺斯汽车电子项目冲刺10月投产；多项指标回升，5月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结束，多地已公布查分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落户镇江经开区的博诺斯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项目全速推进建设，冲刺今年十月竣工投产目标，以项目实效为区域新能源产业发展添势赋能。来听通讯员孙科记者周恒的报道。
1: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塔吊林立，长臂舒展，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有序作业。江苏博诺斯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换中正：
2: 我们现在是一号和二号主体建筑，研发办公楼和定制厂房在做最后的打混凝土。接下来呢，预计工程会在七月份整体完成封顶，在十月份完成工程验收。
1: 博诺斯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项目总投资达5亿元，专注于新能源汽车能量安全控制与能量转换逆变技术研发应用，其核心产品微型直流转换器堪称智能汽车能量安全保险，可为辅助驾驶系统提供极端工况下的独立冗余供电。依托蔚来、理想等车企订单支撑，企业原有产能规划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扩产迫在眉睫。
2: 我们企业是能量管理、能量安全领域一个细分赛道的领军企业，也是目前在能量安全、能量冗余这个领域的国标制定者。我们的主要产品呢，已被广泛的运用在了这个新能源汽车以及正在探索的这个机器人和无人机这个产品上面，给我们的这个产品加多安全保障。
1: 项目高效建设的背后是镇江经开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坚实保障。项目今年1月15号拿证，次日动工，行政审批局一周内完成厂区道路开口绿化迁移审批，多部门全程跟踪服务，为项目建设扫清障碍。
2: 我们也是切身实意地感受到了地方政府经开对于我们的政策的支持，招商的政策的支持，以及中间的整个报审报规的服务的给予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项目上有两个道路开口，然后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经开区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业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今年以来，部分地区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走高，保值率提升。为了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前端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的积累，对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2025年全年，新能源二手车实现了160.9万辆的交易量，同比增长43.5%，远高于整体市场增速。今年1至4月份实现了29%的增速。在杭州从事新能源二手车行业多年的立中表示，今年以来，店里的客流和成交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新能源二手车如今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在他看来，主要原因一是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速度快，车辆智能配置综合体验更加贴合市场的需求；二是过去消费者最担心的贬值快、不保值的问题，如今有了明显好转。国际方面，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刚果金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9例。报告说，近期报告的新增病例数虽有轻微回落，但可能与检测数据更新滞后有关，尚不能说明疫情传播已经减弱。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8到33度，后天全市晴到多云，20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8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5: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10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说起国风流行呢，总是绕不开这一首兰亭序，而歌曲呢也是取材自王羲之传世书法名作兰亭集序。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尤其是华语的国风是分为古词新编还有现代填词两类的，兰亭序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以行书的意境落笔，将行书那一种飘若浮云的感觉和气韵呢就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以离愁为线，借着兰亭山水写人间别离，尤其里面的二胡和钢琴混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国风的一个标志性的编曲手法。而兰亭序呢也是东晋那会儿王羲之呀邀约了一众文人齐聚兰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绍兴的兰亭景区啊，你就能看到那个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呀，还有当年这个曲水流觞的印记，酒杯呢在那个时候会飘在水上，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当场作诗喝酒，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就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最后就整理成册，王羲之呢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所以这一份文人雅趣呢正是兰亭序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嬉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的就是小姐奔赴花田庙会，偶遇到了一个书生，然后阴差阳错呢就闹出了姻缘的乌龙。戏里面一句错缘相逢就是歌曲核心的利益了。那王力宏呢就借用戏曲里面阴差阳错的爱恋，然后谱写成了一个流行的情歌，把古戏里面的爱恨遗憾化作了歌词里面的缘分本就阴差阳错的一个走心的感慨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恰好就是印证了国风的内核，它不是生硬的去堆砌一些古风的词汇，而是深挖传统的曲艺，让老国粹呢适配当代的审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国风经典歌曲，来自黄龄的这一首《入画江南》。

伴着温婉的曲调走进了黄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是以江南水乡为骨架，勾勒出了烟雨古镇、石桥乌篷的一个诗意画卷，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国风冷知识啊。其实江南题材呢是国风创作的一个高频选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江南乐府还有吴歌呢本来就是民间传唱的小调，那如今的江南国风本质上就是古时候的吴歌的一个现代化的延续。那这一首歌呢，黄龄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软糯细腻的声线，和江南的气韵真的很搭配啊。从白墙黛瓦，然后到渡口归舟啊，就是那种江南文人笔下的烟火景致的感觉，特别适合我们出去旅行，尤其到了一些水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手机里面的歌改成这样的一些国风歌曲，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境。而且现在的这些歌曲当中会有一些竹笛呀、琵琶呀这些民乐，很多创作者都是远赴苏杭去采风，然后把这个水乡的风物转化成旋律的，所以听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小调的感觉，有一种泛舟江南的闲情，让大家会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旋律里面踏入到水墨江南画卷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特色，它是粤剧名家曾小敏唱的，是粤剧和流行国风跨界融合的一首歌，叫做《带你归来》。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粤剧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粤剧和粤剧，那其中一个粤剧呢是指粤语演唱的这种岭南的传统戏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另外一个粤剧呢是超越的粤，发源于浙江以粤地为名的江南戏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粤语的粤剧的国风呢，是保留了梆子还有高胡等等岭南的特色乐器，和北方的戏曲国风的编曲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而他的这个歌手曾小敏呢是作为专业的粤剧演员，所以他将粤剧的念白呀还有水袖的意境呀都融进了流行编曲当中，整个的歌词呢也是以相思守候为主题的，融合了岭南本土的民俗还有古典的这种爱情在当中。那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有点分不清戏腔和戏曲原腔，这首《带你归来》呢就是范本了，它是保留了粤剧的那一种咬字的特点，然后搭配了现代的抒情的一个编曲。当然近些年的话，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戏曲名家跨界国风，打破了那种戏曲老龄化的一个困局，也借助了流行音乐让地方戏曲收获了年轻的受众。一曲《带你归来》既是缠绵情歌，也是岭南戏曲传承的缩影，让粤韵风华乘着国风浪潮流传到了现在。流行纪念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国风歌来自糯米的《戏中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当古典笔墨遇上现代旋律，国风从古籍山水里款款走来。今天呢，我们就循着一曲曲国风金曲，拆解词曲底蕴，细说冷门雅趣，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打捞藏在流行曲调当中的千年华夏风雅。这一首《博虎说》送给你们。

伯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是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寺宽度的叫做《渠书凌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诗词，凭着江景去叹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双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双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班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我们下午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即将播。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新技能，给自己一份。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果。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辖区一女子因工作纠纷心生郁结，站在楼顶想要轻生。民警联合消防人员乘着处置，成功将女子救下。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当天，润州区有群众报警称，辖区某饭店楼顶有女子翻越护栏，站在外侧屋檐意图轻生，情况十分危急。鹤林派出所民警田仁昌
4: 到现场以后，发现当事人是在一个平台上，而且这个平台啊，跨过栏杆去以后，大概这个80公分左右，外面就是比较危险，下面就是没有任何遮挡。当时我们发现这个人情绪还是比较激动，然后还有饮酒的这种情形，还拿着有这个一个裁纸刀在手上。
3: 经了解，王某是该饭店工作人员，因与同事产生矛盾，萌生轻生念头。
4: 我们首先稳定他的情绪，当时消防员在下面正在铺气垫嘛。把这个时间尽量的拖延一下，让这个下面的这个消防队员把气垫铺好，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
3: 面对民警的劝阻，女子始终不愿配合。民警抓住矛盾关键点，传唤与其产生纠纷的领班到场调解。
4: 他看到他领班的时候，情绪就比较激动了。他想跟着领班在理论什么事情，他忘记了他站在这个平台，就往我们这边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很短的一个时间内，我抓住了他。然后将他拖到外面，我们同事一块协力把他拖出来。
3: 险情解除后，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开展后续疏导调解工作。
4: 后续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这个很深层次的进行交流和沟通，然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现在这个当事人心情也比较平稳，也接受了这个公司的一个调解和处理。
1: 继续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0: 最近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记者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多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询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开始走红，凭借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被冻伤。医生表示，能产生冻伤的喷雾都是液压灌装的运动型喷雾，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20度甚至-40度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上用在运动损伤。如果是从网络渠道或商店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酒精、薄荷脑或者冰片成分，可以降温10多摄氏度，就算反复喷涂也不会产生明显冻伤反应。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多云到晴21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 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严贡生带着自己的儿子和新娶的儿媳妇儿，雇了两艘小船回高要县。哎，这排场那也是十足的呀。到了高要县来，叫四斗子和来富赶紧的雇船，把二相公和二娘，新郎新娘呗，哎，先满腹仪仗抬回家了。那这边呢，又雇了脚夫，把船上的东西行李全都搬下船。他这就准备啊，要张罗着要回府了。这时候船家水手赶紧的过来行礼，给老爷道喜，讨喜钱儿。另外呢，这船钱12两银子还没给呢。这船家和水手的意思，讨喜钱儿，顺便呢叫老爷想起来没给我们算账，把账呢也给我们结了，这就挺好呗。可哪想到他们来给老爷行礼来道喜来，讨喜钱儿。这老爷摆摆手，什么也没说，没理他们，转身又上了船了。船家水手摸不着头脑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跟着一块儿也上了船了。来福四斗子当然也不能含糊，也跟着还有一些家人都上了船了。不知道老爷上船到底要干什么。就见严贡生上了船以后，在船上前前后后一通找，学么找了一圈，看那意思好像挺失望，要找的东西好像没找着。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问呢到底怎么回事。大家伙都以为这位严贡生严老爷大概有什么东西丢到船上了，也许是掉到水里了。可哪知道这严贡生啊，憋着主意想讹人呢。他这找了这么半天也没找着，好像很失望的，就问来富，问四斗子。我说老爷我的药你们替老爷我收起来了呀。这四斗子不明白怎么回事，老爷您什么药啊？不知道啊。哼，你们这帮狗奴才什么事儿也不管还什么药，就老爷刚才头晕吃的那个药，难道你没看见吗？我吃的那我……四斗子答不上话来了，心里说话，那也不是药啊，那不是云片膏吗？他和来富这些下人互相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言语。这严贡生一看他们好像没反应过来，接着继续说，那药我吃了那么几片，然后剩下的我记着我就放到船板上了呀，怎么你们没收就没了？这时候船家水手连舵工都跟着在身边呢，他这么一提醒，那个舵工啊好像反应过来了。哎呀老爷，您说的 是那几片云片糕吧？云片糕？什么云片糕？就是您刚才那个好像头晕的时候您吃的，吃剩了几片，您不是放到船板上了吗？就在我旁边。哎，对对对，你看见了。哎呀，老呀，这实在对不起，这小的一时嘴馋，小的看就是云片糕呗，小的一边开船一边就给吃了。哎啊，你给吃了？哎呀，你个不要脸的狗奴才，你吃的那叫云片糕啊。
5: 嗯，是是啊，那小的看着就是云片糕啊。
4: 哼，你以为是云片糕啊？那个东西可值了钱了。
5: 值？不，老爷，那小的看着就是云片糕啊。那云片糕小的以为也没什么呀，也就是兴许有点酸梨，有点瓜子儿，有点糖，有点面粉什么的呗。我吃着也没吃出别的味道来呀。
4: 哼，你知道个屁！那是老爷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配的药。因为老爷我有这个犯头晕的病，这好不容易淘换着的这么一个药方，好不容易凑齐的药啊。那人参，那是张老爷在陕西当官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个里头还有黄连，那黄连那是周老爷在四川当官的时候带回来的。我这个药每当我犯头晕的时候吃上就管用，别的药治不好我这病啊。就你吃这点儿，你觉着不起眼儿，还云片糕，有这么值钱的云片糕吗？就你吃这么几片，那也得几十两银子上百两银子，买不着啊。哎呀，你个狗奴才呀，你个不要脸的馋货呀，我从今以后我在头晕的时候我可怎么办呢？我这药没了。看样子好像是挺着急，直跺脚，直皱眉，直瞪眼，把这个舵工啊给吓得脸也变色了。刚才说是自己吃了嘴馋的时候还有点脸红，现在脸不是红了，现在脸都变青了。一听这老爷说就我吃那点儿得几十上百两银子，我哪儿弄这些银子我赔人家这药去。哎呦，老爷，小的是穷人呢，小的也不知道那东西值那么多钱呢，小的就以为是云片糕。呸！以为是云片糕？你以为这是钱的事儿吗？啊？你就给老爷我拿一百两银子，老爷我也不稀的要，老爷主要是没地方去弄这个药去，你知道吧？你这个馋鬼啊！一看你就不是本分的买卖人呢，你手不干净啊！啊，那云片糕放在那儿，你就敢吃啊？你就敢动啊？
5: 不是，老爷，不是，不是小的手不干净啊，小的以为是老爷不要了呢，哪知道这是老爷的药啊？我不知道。
4: 急的这舵工哭了，眼泪下来了。可是这严贡生还没完呢，哼，像你这种人呢都会狡辩，完不了。我是四斗子，把老爷的败匣给老爷拿来，老爷要写帖子把这个小子给他送到县衙门，到唐老爷那儿去，先打他几十大板子再说，快点。
5: 哎，是是是。
4: 这四斗子不敢含糊，赶紧的把败匣找出来了，纸笔墨砚全都准备好了。这严贡生还真就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名帖了，交给了四斗子，去上县衙门 去把这小子给送去。
5: 是是是是，老爷，我这就去。
4: 四斗子转身就想往县衙门走，那老爷吩咐的，那还有什么说的？其实四斗子心里头清楚，那什么药啊，就是云片膏，那要是药我还能不知道吗？但是自家老爷是什么样的人，他做奴才的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能不清楚吗？明明白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敢说实话吗？不敢言语。叫上县衙门告，那我就去告去吧。可是跟前这还有那么多脚夫，还有那么多水手，又是船家的，也有不少人呢。大伙能眼看着叫他就把这舵工给送到县衙门受苦去吗？大家伙都拦着四斗子。
5: 哎，我说这位小哥，这位小哥，您先别去别去，咱有事好商量，有话好说，有话您再等会儿。
4: 大伙连劝带拦，这四斗子呀没走开。这时候又有一些脚夫过来了，说这个舵工，说这水手和船家，哎呀，要说这件事儿就怨你们。您看严老爷都已经上岸了，都已经准备走了，你说你们偏得去讨喜钱去，结果这么一讨喜钱，人家严老爷想起这事儿来了，人家上船来一找东西丢了，你说你们这不自找倒霉吗？其实这件事儿就怨你们。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给严老爷赔个不是，磕几个头，人家严老爷大人不计小人过，赶紧赶紧赶紧。大家伙扯着把这舵工扯到严共生的跟前，来来，跪下跪下，给老爷磕头赔不是，赶紧的赶紧的。这舵工这时候也懵了，赶紧的跪下了，磕头如同捣蒜呢，涕泪横流。
5: 老爷，您饶了小人吧，饶了小人吧，小人知道错了。
4: 旁边的这些人呢也给他说好话，老爷，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想他是个穷人，他也确实不知道您那东西是贵重的药品，都以为您那个就是云片膏呢，他嘴馋，其实这事儿怨他。您要是打呢，您在这儿叫您的下人打也行，您亲手打也行，打两下您解解气也就行了。您说像他这穷人，您那点药值几十上百两银子，他就是把这条船卖了也不值您这药钱呢，对不对？您要是把他送到县衙门去，他哪担当得起呀？老爷，您高抬贵手吧。这舵工也哭着也求，
5: 老爷，你放过小人们，小人永远记着您恩德呀。老爷给您磕头了，
4: 棒棒棒棒，磕头。严共生看一看，这位啊还真挺实在的，磕头那是真磕。没一会儿这脑袋都磕红了，都脑门子。严共生呢又到鼻子里头哼了一声，哼，看在你们替他说好话，再者说了，今天老爷我也是办喜事儿，我事情还多着呢，我匆匆忙忙没工夫理你们。我告诉你狗奴才，你可记住了，这事儿没完，今天呢就先饶了你，等以后老爷我慢慢的找你算账，反正你是跑不了啊，走了。一挥手转身大踏步又到船上下来了。四斗子来福这些个家人也都在后边跟着，下了船上了岸了。这边呢有人把轿子已经给备好了，他呢上了轿了， 起轿，火山火山火山，大轿奔府里头那边回去了。来福四斗子这些人把这东西香笼行李全都收拾好了，也都雇好车了，也都跟着一块是鱼贯离开，都走了。这船家白忙活好几天呢，在这一路上伺候着严老爷，那一点不敢含糊。到现在白搭工12两银子讲好的到了高要县给，现在一看这种情况也不敢要了，人家说了那点药值个几十上百两银子呢，我这12两银子不要，那我们还欠人家的呢，哪敢提这茬儿？眼睁睁的看着严共生带着家人走了。等看走远了，大家伙都哭丧个脸呢，埋怨这舵工，哎呀，就你，你说你嘴怎么就那么残呢？你这，哎呀，真是的。这舵工啊，擦擦眼泪，
5: 哥几个，那个下回我白干几趟就得了呗，你们也别跟我计较了，我也知道我错了。
4: 那你说这帮人，大家伙成天在一块干活，谁还能再说什么了？也就只得如此了呗。其实呢，大家心里头也都画着魂儿。这玩意儿真是那么值钱的药吗？看着就是云片膏啊。但是怀疑是怀疑，人家是老爷，是当官的，我们敢跟人家去讲这理去吗？人家嘴大，人家说什么是什么呗。尽管怀疑，不敢说，只能吃哑巴亏。咱不说他们，咱单说严共生。哎呀，这件事儿办完了，心里头格外高兴啊！嘿嘿嘿，省了钱了，这一道上船白用了，这就算捡着啊！嘿嘿，谁叫那个舵工那小子那么嘴馋呢？活该！哎，这帮穷鬼呀、啊，就应该叫他们越穷越好，叫他们饿死我才解恨呢。你说这人什么人性吧？咱书说简短，他带着来福，带着四斗子一众家人，回了自己府上了。到家了。这时候二相公和二娘就是新媳妇儿也都到家了。这又张罗着拜家堂。过去那家里头都有家堂啊，老祖宗啊牌位都在那儿呢。这家里头天人进口必须得拜家堂。另外呢拜婆婆，就是严共生他老婆他的大奶奶。行过礼了，大奶奶现在忙活开喽，因为什么呀？新媳妇进门了，并且呢，她也知道，人家新媳妇娘家那可不是一般人家啊，人家也是官宦之家，人家做过知县的，其实呢，比我们家门槛还高着一点呢。人家这是大家闺秀啊，到我家来。我不得给好好的收拾个像模像样的屋子给人住吗？但是呢，想一想自己家这条件，要是比二房那边那简直差的太多了，怎么办呢？吩咐下人把一间尽可能比较宽敞的房子就要收拾出来，好给自己家的二相公和新媳妇住。这下边人答应一声，赶紧的就开始忙活，开始收拾。正收拾着呢，严共生来了，一看这情况，就问下人：“这怎么回事？ 干什么弄得乱糟糟的？啊，老爷，这是主母吩咐下来的，就要收拾出来，说是给少奶奶住。
6: 哦，
4: 严公生点点头，没言语，转身走了。干什么去了？去找自己老婆去了。到大奶奶这儿，沉着个脸，我说你怎么回事？叫县人收拾什么房子啊？哎呀，老爷，你这个还用问吗？人家我们家这二少爷娶了媳妇了，娶的还是大家闺秀，我们怎么的也得给腾出个像点样的房子住啊。我们家房子本来也不宽敞，我想啊，就那个上房屋那还算是不错，我叫他们给收拾出来。嘿呀，多此一举呀，我早有打算，赶紧的吩咐下去，叫他们停了，别收拾了呀。别收拾住哪儿啊？嘿嘿，住哪儿？咱二房家里头那些宽宅大院为什么不住？
7: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傅一路西行。

0: 醋，段子笑料足，不拌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老王接儿子放学，路上儿子看了一个很喜欢的玩具，于是就跟老王哀求说：
4: 爸，给我点钱，我想买。
3: 买买买买什么买啊？你妈一个月就给我50块钱零花钱，我给你买了，我连抽烟的钱都没有了。
2: 儿子难过的低下头，过了一会儿，神秘兮兮的对老王说：
4: 爸爸，要不你再找个老婆吧。
3: 嗯，为什么呀？
4: 一个老婆给你50，两个不就100了吗？你还能再分我50呢。
3: 大头帮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下单完了之后打电话跟爸爸说，结果他爸一顿骂呀，说他乱花钱，无奈大头就退了货。谁想到10天以后，老爸还给他打电话呢。
5: 喂，臭小子，怎么椅子还没到啊？那隔壁赵大叔、李阿姨、王大婶天天都在问呢。
3: 王美丽的老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着看着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来。美丽就纳闷了呀，就问他爸：哎爸，你看到什么了，笑得这么开心？
5: 美丽呀、啊，我是笑啊，这现在报纸净胡说八道。
3: 嗯，怎么了？报纸上说什么了？
5: 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报纸上说喝剩的啤， 可笑不可笑？
3: 哎呀，
5: 可笑不可笑？
3: 哎呀，
5: 你见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过剩下的酒啊？
2: 大头跟女朋友回家，路上大头问：哎，你爸喝酒吗？
3: 嗯，他从来不喝酒，可以说是滴酒不沾。
2: 哦，那你妈做饭需不需要我帮帮忙啊？
3: 哦，
2: 肥和胖，儿子几次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被他打了屁股。记得去年冬天呢，老王一家三口去朋友家做客，路上冷风呼啸，顽皮的儿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紧跟在妈妈身边。老王的媳妇问儿子：
3: 宝贝儿，你怎么总是靠我这边啊？
4: 嗯，因为妈妈你能帮我遮风啊。
3: 哼，你是不是变相说我胖啊？啊，我告你啊，一会儿到了阿姨家不许再说类似的话。
2: 等到了朋友家，朋友寒暄地说道：哎呀，路上冻坏了吧？
3: 哎呀，是呀，真冷啊，我都冻成冰棍了。
4: 妈妈您说错了，冰棍是我，您应该是冰激凌蛋筒。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大头暗恋一个妹子，想找机会表白。今天她一位闺蜜跟大头透露说，这个妹子很向往找一个暖男做男朋友。大头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了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了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了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了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了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了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了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了回想了一下自己。

0: 你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
1: 男呢？
0: 你暖男呢是要看脸的，你顶多算是一个热狗。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记录一下自己每天做的好人好事。那天老王看见儿子的日记本上写着，昨天我捡了一个大大的金元宝，足有20斤重，我把它交给警察叔叔了。
1: 下面老师批，
0: 老公怎么这么说呢？我是那种人吗？
1: 铁柱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老婆见状拍拍铁柱的肩膀说，
0: 那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哦。
1: 铁柱的眼圈发红，使劲地点头。谁知铁柱媳妇儿接着笑眯眯地来了一句，
0: 亲爱的，俗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捡破烂也有春天，等你成了百万富翁再来找我好吗？大头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只烤鸭，坐电梯的时候上来一个牵着狗的美女，狗一进来就冲着烤鸭咬了一口。大头很纠结地对美女说道，
1: 美女，你狗咬了我的鸭子了，你说怎么办吧？
0: 姑娘也觉得挺尴尬的，低头跟她的狗说道，哎呀宝贝儿，你怎么能随便吃人家东西呢？快点，谢谢叔叔。同事是个胖子，最近日渐消瘦，王美丽问他怎么了。
1: 哎呀，我之前借给我朋友10000块钱。
0: 你朋友赖账吗？怎么把你愁成这样啊？
1: 没有赖，他是健身教练，用50节私教课的形式还给了我，可是我才上回了3000块钱，剩下7000，我不想要，包张辉这么辛苦。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轻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

0: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啊，
1: 是，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
2: 杀兄杀妻杀子杀师杀友，天下的坏事我什么没做过，

0: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2: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1: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大头帮公司女神干完活之后，他要请大头去吃饭，大头闷闷地回了一句，不去了，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3: 谁说的？
4: 难道你喜欢我？
3: 不，我想知道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你的。王美丽的老妈叫她爸掏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王美丽叫老爸掏钱给自己买化妆品，结果呢，她爸二话不说立刻掏钱。王美丽就问她爸，是不是因为妈妈老了就不要化妆了呢？结果爸爸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
4: 你妈呀，丑点我能忍，但是闺女你丑了，人家小伙子忍不了啊。王美丽老妈是个吃货，但是却决定要减肥了，每天节食。今天老爸做了一桌子菜，美味佳肴，美丽和老爸吃得津津有味，可是老妈在旁边看着一忍再忍，最后老爸很淡定地说，哎呀老婆子，不知道你折腾啥呢，我又不退货。
3: 哎，这倒也是，厂家都没有了。
1: 今天王美丽跟爸爸撒娇，
3: 爸给我买件衣服嘛，一到换季都感觉没有衣服穿了。
4: 拉倒吧啊。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天凉了，老王的媳妇儿看着柜子里的衣服跟铁柱抱怨说，
3: 老公换季了，我想买衣服。
4: 那你听话不？
3: 不听话。
4: 不听话就不给你买。
3: 那我听话。
4: 哎，乖，听话咱不买啊。
3: 好你个老王，老娘不换季了，老娘现在要换你。
1: 大头小时候家里穷，爸妈都很节俭，大头一个月穿坏了两双鞋，又嚷着要老爸给他买新鞋，老爸发脾气了，劈头盖脸的对他一阵臭骂，大头也不敢吱声了，一直默默的垂头挨骂。后来老爸气消了，这时候大头才一脸委屈，小声的说道，
4: 爸，你把咱家自行车的刹车修修吧。铁柱跟同事在楼道里抽烟，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楼道里抽烟， 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收到里抽烟，同事郁闷的
5: 无缘无故被我媳妇儿训了一顿，最后问他为什么骂我，他说他心情不好。铁柱大吃一惊说，嘿哥们儿，看不出来啊，你在家挨了训，嫂子还能给出个理由来，说明你在家打碗洗了。
1: 大头的女朋友下楼取了一个快递，回来就跟大头闹分手。哼，你根本就不爱我，一点都不关心我，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5: 大头莫名其妙啊，怎么了亲爱的，难道不是正品，还是又买错了牌子了？
1: 不是，人家快递员都发现我换指甲油的颜色了，但你却没有。
4: 文文逛夜市，路过一个贴手机膜的小摊，只听这个摊主招呼说，美女，手机膜给你贴了吧。
1: 贴膜可以，但是师傅您这手艺怎么样啊？
5: 嘿，绝对过硬，祖传的手艺可不能到了我这儿就给糟蹋了。
1: 哼，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腰啊。那您告诉我啊，您是从哪一代开始贴手机膜的？
5: 美女，不瞒您说，我们祖上是卖膏药的。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追求卓越服务，
1: 人生。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回应民生关切，这是体育会展中心夏季室外场地常态化延时开放。女子因工作纠纷意图轻生，民警联合消防人员成功救人。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我的没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4: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是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多云到晴，21到34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市各高考考点外瞬间沸腾，考生们飞奔向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欢呼和泪水交织，感染了来往的市民。记者尹媛媛、黄慧、孟建明报道。中午12点不到，在省镇江一中的校门口，家长们就早早地守候在一旁，等待第一波结束考试的考生们。他们有的怀抱花束，有的准备了花式应援横幅和礼物。每位家长都用心表达对孩子的满满祝福。家长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5: 给孩子就说一个
4: 钱先生。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0: 钱先生，
1: 给孩子就说一个。
2: 其实我们也是也比较开心嘛，因为考完了不管考的怎么样就都是很开心的。
0: 家长韩先生抱着一束由妻子亲自种的花，等待着孩子出现。
3: 这个花是他妈妈在这个过了春节就种下去了，一直陪伴着他的这最后的冲刺阶段。今天到了收获的季节，
4: 那就是我可能会去先去弄一些种瓶，种瓶弄好了可能会去旅游吧。
0: 考生夏明熙
5: 想出去玩，然后放松一下高考前紧张的心情吧。
0: 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试任起新城。愿所有学子不负努力，不负韶华，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书写更精彩的人生篇章。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每到夏季，市民晚间健身需求都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市民提出建议，希望能够适当延长市体育会展中心运动场地的开放时间。为了回应民生关切，市体育会展中心经过综合调研统筹考量，推出夏季室外场地常态化延时开放举措。记者牛小刚、蔡慧妍、贾帅报道。晚上九点，在市体育会展中心的室外篮球馆，记者看到还有市民在打篮球。据了解，为了满足市民朋友们夏季健身的需求，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馆和田径馆都开启了延时模式，闭馆时间由原先的晚上九点延长至九点，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也延长至九点半。不少上班族和学生来说，晚餐之后出门锻炼已经习以为常。学生赵正宇
6: 是平常周末也来这边打篮球，然后
0: 是
7: 大马路上逛肯定是没有这个体育场里面这种感觉这么好。
6: 对
7: 来说延迟了半个小时没什么，可能是增加了很多工作人员的负担，还是要感谢什么，感谢所有的为老百姓谋福利嘛。
0: 在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主场迎战常州的对决中，一首饱含家乡情怀的原创歌曲《镇江出发》首次亮相，激昂的旋律点燃球迷热情。这首歌的创作者许孝云以月为媒为城而歌，用旋律唱响对家乡最深情的告白。记者瑞雪、薛善友报道。歌曲《镇江出发》的创作者许孝云是一名音乐老师，也是镇江市文旅推介官和文化指导师。许孝云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关注着苏超，今年在支柱着苏超， 今年在支柱着苏超，今年在支柱着苏超，今年在支柱着苏超，今年在支柱着苏超，今年在支柱着苏超，今年在支柱着苏超，今年在支柱着苏超，今年在支柱着苏超，今年在支柱着苏超，今年在支萌生了为家乡球队打造专属原创歌曲的念头，镇江出发成为许孝云第一首原创单曲。
8: 对于我一直都想帮家乡做点贡献的这个一个音乐老师来说，可能就从这样的创作就是能体现出我们镇江它独有的特色还有历史文化底蕴。
0: 本周六的苏超比赛，镇江将客场对战宿迁，江电集团苏超直通车将再次发车，球迷只需花费168元即可乘车往返镇江与宿迁。江电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大巴车出发时间为6月13号13点，返程时间初定为22点，具体由比赛结束时间决定，乘车地点为镇江汽车客运站20号检票口。此次直通车依旧在江天畅行小程序购票，需要注意的是，购票乘客需保持购票手机号畅通，返程没有找到乘车点时，驾驶员将一一联系，确保每位球迷都能顺利返程。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权益保护一直备受关注，在家事纠纷类案件中，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最近，京口法院创新运用婚姻评估加家事调查机制，用司法温情守护孩子的童年。记者林星星、刘国富报道。在京口法院，记者看到了两份婚姻状况评估表和委托调查函，这是法院前段时间审理一起家庭纠纷案件时的重要依据。依托这两份专业详实的报告，法官顺利快速地理清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焦点，顺利促成了当事人的和解。
9: 主要作用就是弥补书面审理的一个短板，还原案件的真实性。在收到法院委托以后，我们走访当事人、学校还有未成年的小孩，跟家长、老师沟通，确定未成年人家里面的那个一些的这个家庭生活情况，对父母离婚的看法，以及对父母生活的真实意识等等一些的工作。
0: 家事调查员查明，妻子徐某已离家4年，两名孩子并不希望父母离婚，如果离婚，他们愿意和父亲共同生活。调查员据此形成专业家事调查报告，提交法院作为审理依据。在法官的温情调处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张小甲、张小乙均由父亲张某直接抚养，相关财产及抚养费事宜也达成一致，该起婚姻家事纠纷得以圆满化解。京口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徐静怡：
10: 我院是从2025年3月开始就推行家事调查员制度，目前已经建成了标准化家事调查工作机制。那2025年呢，我们累计出具家事调查函11份，相关的项目呢也入选了全市法院重点推进项目。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化家事审判改革，聚焦亲情修复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0: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记者王叔今天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最近该院儿科前来就诊的胃肠道不适患儿明显增多，夏季是急性胃肠炎高发期，家长该如何识别和防范？来听报道。
11: 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舒静告诉记者，近期急性胃肠炎患儿在门诊中数量比前段时间增加了约15%，
12: 他们可能受凉，一部分是饮食引起的，就是一些冷饮啊，或者没有煮熟的东西啊，都会引起。这个时候一部分是病毒引起的，但是也有部分是细菌引起的啊，细菌嘛，像一些大肠杆菌啦，甚至菌痢啊。病毒的话，人状病毒也见货也有，杯状病毒啊。
0: 和热心市民合力救人，以暖心善举彰显镇江公交人的责任与温度。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3: 事发当天上午10:30，镇江公交一分公司101车队驾驶员李佳驾驶14路公交车，从宗泽路停车场驶向金江公交站。车辆行驶至宗泽路东站附近时，李佳发现道路中央一辆环卫作业车意外侧翻，一名环卫工人被车辆困压，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14: 可能因为那天风比较大吧，突然的就倒在了马路上，而且倒在了马路中间。我就把我的车靠边停车了，跟我的乘客也说了一下。环卫车还有点重量，旁边的热心群众一起来帮忙，大家一起把车给扶起来了，从车架给拖出来了。
13: 险情解除后，李佳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贴心上前仔细询问环卫师傅身体状况，反复检查确认有无磕碰受伤。得知环卫工人身体并无大碍后，李佳迅速返回岗位，继续投入公交线路营运工作。据了解，李佳是镇江公交文明服务的典型代表，他始终将乘客冷暖放在心上，行车途中主动搀扶茫然乘客安全上下车，悉心照料失智老人，用一件件小事温暖车厢。
14: 我们本来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嘛，可能需要更多的细心耐心，包括对道路状况的仔细的观察，在发现这些事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个见义勇为的精神吧。我们镇江也是大爱之城，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去做一些这些小事，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融洽。
0: 最近，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辖区一女子因工作纠纷心生郁结，站上楼顶想要轻生。民警联合消防人员沉着处置，成功将女子救下。来听记者这善泽华的报道。
15: 辖区某饭店楼顶有女子翻越护栏，站在外侧屋檐意图轻生，情况十分危急。鹤林派出所民警田仁昌
16: 到现场以后，就很短的一个时间内，我抓住了她，然后将她拖到外面，我们同事一块协力把她拖出来。
15: 险情解除后，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开展后续疏导调解工作。
16: 后续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这个很深层次的进行交流和沟通，然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 现在这个当事人心情也比较平稳，也接受了这个公司的一个调解和处理。
0: 最近，市司法局公告了镇江市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公告内容包括报名条件及有关政策，其中从事法律工作主要是指从事国家或地方的立法工作、审判、检察工作、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律师工作、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党的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府部门中的法制工作，以及其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工作。适用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的报考人员，在2026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截止时，法律工作年限应当满三年。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考虑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虑职业资格客观题考报名时间为6月15号零点至6月29。
17: 网友石野表示，一出事就是毁一辈子，毁一整个家。网友橙子妈妈说，刷到好多次某娃机车视频，评论区全在夸酷帅，却没人提醒危险，简直匪夷所思。从事摩托车检修业务的孙师傅表示，一些迷你摩托只是照着成人摩托车的图纸等比例缩小，没有进行精细调校，车身平衡、轮胎抓地等核心性能明显不达标。他修过几辆儿童摩托车，有的车出厂时就存在质量问题。网友阿泽爱骑行认为，封闭场地玩没有问题，带护具有教练，锻炼胆量和专注力比玩手机强多了，但绝不能上路骑行。社交平台上一些分享帖也带来误导，网友小太阳吐槽，有的帖子文案上会写爸爸大摩托孩子小摩托一起吹风，这种帖子对其危险性缺少预判，甚至默许孩子驾车上路。2025年10月，国家标准委发布专门针对儿童骑行类产品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对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自行车、三轮车、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行车、三轮车、电产品作出严格规范，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华网点评：电商平台应对迷你摩托类商品开展专项排查，对于无法提供合规车辆证明的产品予以下架。对于可售产品， 应在页面显著位置强制展示，严禁未成年人上。
0: 董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提起堤防，我们通常将其视为防洪抗灾的水利工程，但回溯历史，它也曾是影响战局的重要军事屏障，在烽火连天的古代战场上发挥过关键作用。堤防如何成为古代战争利器？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堤防的起源本是为了生存，远古先民逐水而居，既依赖河流滋养，又饱受洪水肆虐，筑堤防洪成为较早的水利文明。传说中黄帝陨。在黄河下游，齐赵魏三国以河为界，齐国因地势低，率先在离河25公里处筑起长堤，河水东流撞上齐堤，便西犯赵魏，赵魏无奈也只能筑堤自卫，再将水逼向齐国。陆史对此评价道：为天害物，真所谓以邻为壑者也。各国拥防百川，各以自立，将水利工程变成了祸水转移的工具。面对愈演愈烈的以水带兵，以齐桓公为代表的霸主曾多次试图通过会盟订立盟约来约束这种危害邻国的行为。筑堤之术，可兴水利，安邦定国，亦可兴水患，祸国殃民。从泥土堆垒的堤坝到钢筋混凝土的现代高坝，人类掌控水流的能力空前强大，其所承载的责任也更应被深刻铭记。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晋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心，镇江市第一人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

0: 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 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00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4: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5: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8: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7: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 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0: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9: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第23集。白雪梅刚要宣布庭审结果的时候，周子琪拿着报告突然闯了进来。
1: 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拿到了，有危险物。
0: 正在看直播的韩志成生气地扔掉了杯子。
2: 我说停止直播有风险吧。
0: 双方辩护律师和法官们也十分的紧张。
3: 将扰乱法庭秩序的人带出法庭。
4: 沈班长，请等一下，这是我方律师。沈班长，因为交通的原因，我方对污染物成分进行的检验报告在开庭之前并没有拿到。这份报告将证明污染物的所有真实成分，对查清本案事实、明确当事人责任至关重要，请合议庭予以采纳。
5: 我反对，我坚决反对。陈班长，对方律师在合议庭宣判之时提出新的证据，简直就是荒谬至极。他们的举证已经大大超出了举证时限，其行为也已经扰乱了法庭正常的审判秩序，请合议庭无予采纳，并对其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依法处罚。
4: 陈班长，这份证据虽然超过了举证期限，但是它也许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恳请合议庭给事实一个机会。

0: 根据民事诉讼法对举证实限的相关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的，要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鉴于此案情况复杂，此证据有可能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合议厅决定恢复法庭调查。
1: 感谢沈判长，感谢合议厅。
2: 我方提交的这份证据，是我方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受污染的河水、污泥的检验报告，所有受污染区域的样品和取样地点、过程由公证机关参与。该证据可以证明以下事实：第一，受污染的河水和污泥中含有 MTP； 第二，就在今天的法庭上，对方的代理人告诉我们，废酸和 MTP 产生于两个不同的生产流程，不可能混在一起。由此可以证明，废酸中的 MTP 只能是人为的混合。第三，
3: 沈判长，就算河水和泥中检测出了 MTP， 也不能证明 MTP 就是来自太杰，就算是来自太杰，也不可能再证明它就一定来自制成化工。
2: 请对方的代理人稍安勿躁。第三，经被刑拘的太杰公司人员指认，废酸来自制成化工，检验结果显示样品中同样含有 MTP， 且浓度远超污泥中的含量，这能证明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
1: 第四，太杰公司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中
2: 只有废酸一项，也就是不具有处理 MTP 的资质，制成化工对此心知肚明。我方举证完毕。
4: 请制成化工予以质证。
3: 鉴于这份证据是在庭辩之后提交的，我方拒绝质证。
0: 现在法庭调查结束，双方当事人有无新的辩论意见和陈述？
2: 报告沈判长，我方没有新的辩论意见和陈述。
5: 沈判长，我最后只想提醒合议庭注意以下几点：一，环保联合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虽然法庭赋予其进行公益诉讼的地位，但是目前几乎没有相关的约束和监督机制。那么谁又能够保证他们不是借公益之名而中饱私囊呢？第二，制成化工目前的生产经营正常，效益良好。制成化工不仅是滨海市的纳税大户，还是省级的优秀企业，一旦被判承担巨额赔偿，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创，那么3000多员工将何去何从？第三，根据调查显示，在前年就曾经有化肥厂向清水河倾倒过废弃催化剂，导致河体污染，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断有居民向清水河丢弃生活垃圾，所以说清水河的修复责任不能完全都算在制成化工的身上。我的发言完了。
2: 我方也想在此向法庭及广大关心此案的公众进行说明，环保联合会早已制定明确计划，获赔款项在扣除因诉讼产生的各项基本费用外，将全部汇入指定的财政专用账户，保证每一分钱都用于清水河及两岸的环境修复。同时，十分欢迎包括制成化工在内的社会各界监督。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宁律师的一句话：法不容情。
0: 鉴于双方当事人对这份检验报告的说明和辩论已经结束，合议厅再次合议，现在暂时休庭。
6: 看着直播的欧阳春松了口气， 韩志成见事情败露，心虚不已，连忙吃了两颗速效救心丸。法官们正在对新证据进行论证。
0: 同意采信这份检测报告的请举手。好，那既然有了新的证据证明清水河污染还另有其他污染物，那么大家对修复费的认定有没有其他意见？
7: 这个 MTP 是我的专业，它是有毒物，它的危害与单纯的肺栓相比要大得多，消除危害也要困难得多。
8: 根据推荐办法，污染损害修复费用难以计算的情况，应该按照虚拟修复成本的4.5到6倍的计算来赔偿损失。根据评估报告的内容，4倍应该是可以满足修复的需要，所以我认为应该把修复费用调整到4倍。
9: 这个河水水质目前已经基本恢复，那么是不是要考虑这个因素？
7: 河水虽然具有流动性和自净能力，但是在环境容量有限的前提下，水体中的大量有害物质必然会对河流中的水质、水体中的动植物以及河床和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快，但是土壤和河床的修复过程十分漫长。
10: 如果按4倍来计算，那修复费应该是2.11亿。
11: 超过2亿，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8: 如果太杰公司没有偿付能力，那压力可就全都给志成化工了。
0: 从志成化工的情况来看，恐怕无法承受这巨额的赔偿，这个判决很难下呀。
7: 白院长，我想请教一下，咱们按照法律规定来审判案件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你会说判决不好下呢？
6: 下一纸判决容易，难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判决的可执行性和涉及的社会现实因素。我和思威曾经去过志成化工，亲眼看到过这个企业的一些实际情况。这么巨额的赔偿金，很显然志成化工是无力一次性支付的。作为传统的化工企业，工艺技术并不先进，厂子里的3000多名员工也都是年龄偏大的传统产业工人，在他们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如果这个判决结果让志成化工遭受重创或者是倒闭，那它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将是巨大的。
9: 白院长，你一直强调的是要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
6: 这并不矛盾。在法规当中，天平除了代表公平和公正以外，还寓意着平衡。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做法官的一定要注意平衡处理好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法律的框架内，为什么法官会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呢？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平衡。说到法官的权力，这个权字原来指的是秤锤，有衡量的意思。所以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同时，权衡利弊，达成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我们做法官义不容辞的追求。我们在不损害一方权益的前提下，也要尽量避免将另一方一棍子打死，要让企业既能够承担起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又能够避免因环境保护负担过重而陷入困境。
8: 白院长，您说的平衡我能理解，但具体到个案我有不同意见。
6: 侯子明来到韩志成的办公室里。
12: 韩总，王大力不见了。 停了，他不在公司，打电话也不接。我问保安了，说看见他出了公司的大门。
6: 何一婷成员唇枪舌战地讨论着最佳审判方案。
13: 下面我们开始表决。同意，赞成。
6: 何一婷终于意见一致，重新回到了法庭。
0: 现在宣判，
14: 全体起立。
6: 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庭审直播。
0: 综上所述，由于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提交了关键证据，此证据证明了被告滨海市智诚化工有限公司在危险品处理方面有违法行为，对本案事实产生了重大影响，本院予以采纳。
15: 别说，马上宣判了。
13: 好，
0: 判决如下。一，滨海市智诚化工有限公司与太杰公司连带赔偿环境修复费2亿1100万元。
6: 看到庭审结果的王玉芝欣慰地笑了，关注此案的观众们也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直播。
0: 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且能够提供有效担保，上述款项的40%可以延期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年之内支付。上述两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本判决第一项所列款项支付至滨海市环保公益金专用账户。如果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对副产酸进行循环利用，明显降低环境风险，且一年内没有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其已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可以申请在延期支付的40%额度内抵扣。
6: 韩志成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法庭上，陆明热泪盈眶。当他微笑地看向席间的宁佳怡时，宁佳怡却冷漠地转过头去。张文文和思薇抱着文件回到办公室里。
16: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哎呀，
17: 就是说完了，要是有张床就好了。
16: 今晚上要不去吃火锅？
17: 不行，明天云鹅考试，我得准备准备。哎
16: 呀，就一天晚上嘛。你思维的水平，考个高分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6: 穆国柱扶着额头走进办公室。
17: 穆法官，没事吧？
16: 我给您倒杯热水吧。
18: 谢谢。
17: 行吧，不行，我要去趟医院。
18: 没事，我一会儿就好了。
17: 你说，我们都累得不行了，你这一伤病员，你厅长，
19: 国柱，回家休息吧。
18: 不用，
19: 别硬撑着了，我开车送你，啊。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好。
17: 喝点水。
6: 白雪梅在办公室接到了电话。
20: 喂，你好，我是白雪梅。
21: 雪梅同志啊。
20: 哟，王书记好。
21: 你好，我看了庭审直播，非常好。我注意到了一个判决的创新点，就是对涉案企业不是一味的进行处罚，而是将处罚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结合起来。这既达到了惩戒的目的，又对企业目前的困难有所体恤。这种审判理念值得点赞，
20: 谢谢王书记鼓励。
21: 而且这次庭审直播 对于公益诉讼案来说，它的宣传和教育意义非常之大，这在我们全省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我在这里向你和何一婷的全体成员表示祝贺，再见。
1: 宁志远在律师事务所也接到了电话。
4: 你好，宁志远。哦，哦，对对，打听清楚了。啊？哦，哦，不不，对，我知道，我知道，嗯，好的，谢谢啊。哎，谢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4集。下午，张伟平送莫国柱回家。
2: 哥，这回跟白院长一起办案，有什么收获吗？
3: 太受启发了。我觉得他的办案理念啊，是值得学习的。
2: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哎呀，你这几天就再好好在家待着吧，用不着上班了。
3: 谢谢。其实啊，我真的没什么。哎呀，
2: 别硬撑着了。
3: 我呢，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嗨，说呀！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
3: 是这样，我呢已经考虑了很久，我想辞职。
2: 啊？辞职？是因为这次被打了，还是因为别的？
3: 不是，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当然，主要是因为家里的原因，我爱人呢需要照顾，我这又没有太多的时间。
2: 华柱，你说你哪次请假我没准你，你的情况白院长也知道，现在能照顾的都照顾了，我们厅里没人可以跟你攀比，再说了你也没有耽误工作呀。
3: 厅长，其实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真的，我这次是真的考虑好了。
2: 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3: 其实我呀特别舍不得法官这个职业。是，
2: 国柱，我觉得你还是慎重点考虑。你已经努力这么多年了，我建议你跟白院长好好谈谈。
3: 明天元科考试，我就不参加了。

0: 韩志成心烦意躁地在办公室写书法，他写一张扔一张。这时宁致远来了。
1: 韩总，宁主任来了。
2: 怎么了宁主任，你是来向我报喜吗？
3: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一问，你们的工业废料当中含有 MTP 的成分，这些关键的材料为什么要向你的律师隐瞒？
4: 什么叫我瞒着律师啊？他还瞒着我呢。
3: 那么到底是谁隐瞒了事实的真相？
5: 庭审之后王大力就不见了，
4: 这个化工废料的处理都是他负责。
5: 你说，哎，我们韩总那么信任他。
2: 宁主任，我被王大力坑了，你懂吗？
3: 王大力有权利私自去签这样一个合同吗？
2: 没有，我实话告诉你，他确实没有，我也真没告诉你。我不能告诉你，我有我的苦衷，你不会为这件事情替我打马虎眼的。但是 MTP 这件事情我100%不知情。你们呢？
6: 对，
2: 行，什么也别说，现在怎么能把这个案子给我翻过来？我不能赔这么多钱，照这么个赔法我三天就关门了。我要上诉，我要上诉到最高法。
3: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这个案子如果想彻底翻转过来几乎没有可能。

0: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促进工业废料的循环再利用，降低环境风险，对社会有好处。再一个就是可以减轻企业现实的压力，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李主任，40%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2: 那不是个小钱，不还得跟我要吗？
0: 话不是这么说的，这总比让你真金白银全往出掏要好很多吧。我宁致远也经历了这么多的案子，说实话这次这个案子虽然输了，但是我输的是心服口服，因为在这个案子的判决上我体验到了法官的智慧。
2: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他了。去子明买面锦旗送给他，祝贺他把咱们判输了。
3: 晚上杨仲华在家做着晚饭。
4: 服务员
5: 啊，怎么了？
4: 帮一下老爸好不好？
5: 干嘛呀、啊、我这忙着呢。哎，
4: 甭管那门有开，你慢慢的回来
5: 了啊。哦，好吧。有起子了吧？
4: 一口火呀，儿子。这快点，在我脑袋上。
2: 我脑袋上啊，他都看见你了。哎，
4: 这还是你的家呀。
6: 就这样意外的遇见，爱情是否来得太突然。
3: 陆明和事务所的同事在 KTV 庆祝，
6: 只不过是场骗局。
7: 来来来，让我们祝祝哥今天扭转乾坤。
8: 干一个。
9: 来来，谢谢兄弟们，
10: 谢谢大家。
11: 哎，不行，这个你可得干了。
10: 别让陆老师再喝了，别让陆老师。
9: 没事没事，那个今天高兴，我干了。

0: 行吧，
1: 同样的路了是吧？
2: 陆明坐在座位上出神儿，他想着和宁佳怡分手的情景，不停地喝酒。
3: 陆明，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对吗？

0: 白雪梅一家吃的晚饭。
1: 咱们亲爱的白院长，演出成功，
2: 演出成功。哎，妈，我觉得今天的庭审啊特别有戏剧性，尤其是那个关键证据的提出，当时我都替你把汗。
3: 当时那个决定做得还不错吧？
2: 太正确了，
1: 表现得非常得体，佩服得五体投地。
2: 哦，还有陆明律师的庭辩也很有力量。
3: 他是一个很有闯劲的律师，是个很优秀的年轻人。儿子，你怎么不评价评价佳莹的爸爸？
2: 那还用评价吗？一个法律界的老炮，那水平没得说啊。
1: 本来啊，人家韩世成还想跟我合作，您这么一下把他案子判输了，还输得这么惨，恐怕这合作是没戏了。哼，你记住啊，这就是我无私的支持你工作啊，放弃自己事业的典型案例。
2: 还有这事呢？哎，
3: 没听他的，人家是为了通过他来攻我的官，他自己当真了。
1: 胡说了。来，
0: 借酒浇愁的陆明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洗手间，他坐在地上思绪万千，没多久内心十分痛苦的他拨通了电话。

0: 明流着泪欲言又止，挂断了电话。宁佳怡正疑惑着，宁志远走了过来。
1: 爸，
2: 出什么事了？
1: 哦，没事儿，打错电话了。爸，今天虽然志成化工输了，但是你在法庭上依然很帅。
2: 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两次庭审的失败就失去自己的职业风度。
1: 那我要问句话，你可要有风度的回答我。那我问你，你觉得陆明今天在法庭上面的表现怎么样？
2: 很 OK。 对，我发现你这个问话好像是觉着你爸这个胸怀不够宽广。
1: 没有，
2: 这个案子如果是王玉珠主任反转的，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在陆明这样一个年轻律师的手里以这样的方式反转的，多少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1: 嗯，那你这是变相的承认他还是很优秀的。
2: 佳怡啊，有件事情我要认真地告诉你，这可能会改变你追求幸福的方向。
1: 什么事儿啊？
2: 你知道陆明的身世？
1: 我
2: 17年前我曾经亲手办过一个强奸杀人案，那个案子的凶犯名字叫张大连，他是陆明的亲生父亲。
1: 你怎么知道的吧？
2: 你爸爸是一个资深的律师。

第二天，白雪梅坐车路过法院附近的一个小区，看到一群制成化工的员工在路边喊冤，还有几个唱戏的群众在唱斗殴冤。

0: 白雪梅下车来到他们的中间。
1: 东方省高院判错了案，我们智胜化工3000多工人要吃饭，欢迎大家拍下来传到网上，替我们申冤。
2: 哟，这不是白院长吗？派我们案子的就是这位省高院的白院长，
3: 就是他要罚我们的企业，要砸我们的饭碗。
4: 各位师傅，你们都是智诚化工的人对吧？
5: 对
6: 对，
4: 我是白雪梅。打官司这个事情有输有赢，无论法院判谁赢了判谁输了，都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如果你们对判决的结果不满意，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再提起上诉。如果你们觉得我白雪梅有问题，也可以向纪委去反映情况。
1: 别说好听的，我们反映有用吗？我们要求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如果今天谈不答应，咱们就不打算走。
7: 哎，你们干什么？走，那么走，
8: 高院长，
9: 走，走，那走。
1: 高院院长怎么了？还了不起吗？
7: 白院长，我们走，跟他们没法讲。
1: 不能走，
4: 我不走。师傅们，我不走。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咱们谁都不愿意输官司，谁也都不愿意丢饭碗，你们心里着急，我也能理解。可是法律是讲道理的，谁有理？法律就站在谁这边。清水河污染了，这是事实，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也不希望这个案子跟你们厂子有关系，可是法庭得到的证据那也不是假的呀，那是你们公司的负责人签过字盖过章的。而且你们再这么闹下去，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作用也没有。
0: 宋主任来找宁佳怡，
10: 简直是胡闹。刚才接到群众热线，说是省高院附近上演了一出斗娥冤。
11: 斗娥冤
10: 啊，赶快去看一下，争取上今天的新闻。
11: 哦，
10: 快
11: 好，小李，
12: 哎，
11: 走，带上进去。
10: 快快快快！
0: 陆明上班有点无精打采，他刚进办公室，周子琪来了。
13: 哇，哦。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24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

0: 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高考落幕，少年奔赴崭新山海；国家质检中心助力中小微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总额28.87亿元。工信部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违规将依法约谈下架等。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市各高考考点外瞬间沸腾，考生们飞奔向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欢呼和泪水交织，感染了来往的市民。记者尹媛媛、黄慧、孟建明报道。中午12点不到，在省镇江一中的校门口，家长们就早早地守候在一旁，等待第一波结束考试的考生们。他们有的怀抱花束，有的准备了花式应援横幅和礼物。每位家长都用心表达对孩子的满满祝福。家长钱先生：
1: 给孩子就是说一个有惊喜，之前是从来没告诉过，其实我们也是，也比较开心嘛，因为考完了，不管考得怎么样，就都是很开心的。
0: 家长韩先生抱着一束由妻子亲自种的花，等待着孩子出现。
2: 这个花是他妈妈在这个过了春节就种下去了，一直陪伴着他的这最后的冲刺阶段。今天到了收获的季节，也到了他开花的季节，也希望孩子未来能像花一样，对吧？向阳而生。
0: 12点一刻，铃声响起，考试结束，考生们卸下压力，飞奔出考场，有的高举手臂欢呼雀跃，有的三两结伴畅谈考试心得，还有的一眼望见等候的家人，快步上前相拥。
3: 终于就是这么长时间，终于解放了嘛，然后也辛苦家长的努力，然后自己也付出很多嘛。
0: 考生周一诺：
4: 首先感谢努力的自己，然后还有感谢自己的父母，然后所有的老师，还有我的同伴们，就是好朋友们，一直在默默的就是做我的后盾，一直在为我加油。
0: 谈及即将开始的超长假期，同学们眼中满是憧憬与期待。考生徐雪阳：
5: 肯定先把一些手机啊电脑先买好了，然后呢就是我可能会去先去弄一些综评，弄好了可能会去旅游吧。
0: 考生夏明熙：
6: 想出去玩，然后放松一下高考前紧张的心情吧。
0: 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试任起新程，愿所有学子不负努力，不负韶华，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书写更精彩的人生篇章。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统计数据，2025年国家质检中心通过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减免检测收费等途径，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

0: 现8.87亿元，全年服务相关企业超过70万家。针对中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质量技术难题，市场监管部门推动国家质检中心等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涵盖工艺诊断、质量分析、标准解读、技术培训在内的集成化解决方案，有效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减少质量损耗，将技术能力转化为经济效益。这是我国检验检测机构功能从单一合格评定向综合质量服务延伸的直观体现。检验检测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广泛，在培育创新主体方面，获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的检测机构快速增长，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检测机构达6300多家，营业收入占全行业总收入近50%。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多云到晴21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

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烟》。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奈何来自于王菲。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

人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90%。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歌坛的经典。这十三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赢一张翻唱专辑最后影响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舞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

同时也保持原曲，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和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蜻蜓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呼吸相伴，呼吸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回应民生关切，市体育会展中心夏季室外场地常态化延时开放。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各类苗种预计超5亿尾。全球最大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开工建造，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每到夏季，市民晚间健身需求都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市民提出建议，希望能够适当延长市体育会展中心运动场地的开放时间。为了回应民生关切，市体育会展中心经过综合调研、统筹考量，推出夏季室外场地常态化延时开放举措。记者牛小刚、蔡慧妍、贾帅报道。晚上九点，在市体育会展中心的室外篮球馆，记者看到还有市民在打篮球。据了解，为了满足市民朋友们夏季健身的需求，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馆和田径馆都开启了延时模式，闭馆时间由原先的晚上九点延长至九点半。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不少上班族和学生来说，晚餐之后出门锻炼已经习以为常。学生赵正宇
1: 是平常周末也来这边打篮球，然后九点钟关灯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点早了，因为现在夏天了，运动的人也比较多了，就是有的时候打的可能刚刚意犹未尽的时候，然后就结束了关灯了。
0: 市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副主任汤瑞介绍，自今年起，每年6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场、室外田径场都将执行夏间闭场时间由原来的21点调整为21点30，日间常规开放时间保持不断。
2: 在收到市民诉求后，我们实地摸排场地人流量、场地运维、安保值守等实际情况，多方研讨优化开放方案，为最大限度惠及全体市民，兼顾不同年龄、不同运动量需求的群众。经过综合研判、统筹考量，正式发布夏季场地延时开放通知。
0: 市民李女士：
3: 大马路上逛肯定是没有这个体育场里面这种感觉这么好。
1: 对
3: 来说，延迟了半个小时没什么，可能是增加了很多工作人员的负担。还是要感谢什么？感谢所有的为老百姓谋福利嘛。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农业农村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0000多尾。今年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6月5号到9号，全国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而8亿尾淡水广布型经济物种1.7亿尾，珍贵濒危物种和淡水区域性物种0.5亿尾。今天，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按照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要求，主动向市场监管总局和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报告了召回计划，召回2011年至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 SK3000 型、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更换泄压阀密封塞所产生的运费全部由膳魔师中国承担。 用户可以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反映缺陷线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三十二度左右，后天多云到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歌的人，还记得乐，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十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说起国风流行呢，总是绕不开这一首《兰亭序》，而歌曲呢，也是取材自王羲之传世书法名作《兰亭集序》。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尤其是华语的国风是分为古词新编还有现代填词两类的，《兰亭序》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行书那一种飘若浮云的感觉和气韵呢，就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以离愁为线的，借着兰亭山水写人间别离，尤其里面的二胡和钢琴混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国风的一个标志性的编曲手法。而兰亭序呢，也是东晋那会儿王羲之呀邀约了一众文人齐聚兰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绍兴的兰亭景区啊，你就能看到那个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呀，还有当年这个曲水流觞的印记。酒杯呢在那个时候会飘在水上，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当场作诗喝酒，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就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最后就整理成册，王羲之呢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所以这一份文人雅趣呢，正是《兰亭序》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嬉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的就是小姐奔赴花田庙会，偶遇到了一个书生，然后阴差阳错呢就闹出了姻缘的乌龙。戏里面一句错缘相逢就是歌曲核心的利益了。那王力宏呢就借用戏曲里面阴差阳错的爱恋，然后谱写成了一个流行的情歌，把古戏里面的爱恨遗憾化作了歌词里面的缘分本就阴差阳错的一个走心的感慨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恰好就是印证了国风的内核，它不是生硬的去堆砌一些古风的词汇，而是深挖传统的曲艺，让老国粹呢适配当代的审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国风经典歌曲，来自黄龄的这一首《入画江南》。

伴着温婉的曲调走进了黄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勾勒出了烟雨古镇石桥乌篷的一个诗意画卷，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国风冷知识啊。其实江南题材呢是国风创作的一个高频选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江南乐府还有吴歌呢，本来就是民间传唱的小调，那如今的江南国风本质上就是古时候的吴歌的一个现代化的延续。那这一首歌呢，黄龄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软糯细腻的声线，和江南的气韵真的很搭配啊。从白腔黛瓦，然后到渡口归舟啊，就是那种江南文人笔下的烟火景致的感觉，特别适合我们出去旅行，尤其到了一些水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手机里面的歌改成这样的一些国风歌曲，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境。而且现在的这些歌曲当中会有一些竹笛呀、琵琶呀这些民乐，很多创作者都是远赴苏杭去采风，然后把这个水乡的风物转化成旋律的，所以听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小调的感觉，有一种泛舟江南的闲情，让大家会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旋律里面踏入到水墨江南画卷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特色，它是粤剧名家曾小敏唱的，是粤剧和流行国风跨界融合的一首歌，叫做《融合》的一首歌叫做《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粤剧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粤剧和粤剧，那其中一个粤剧呢是指粤语演唱的这种岭南的传统戏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另外一个粤剧呢是超越的粤，发源于浙江，以粤地为名的江南戏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粤语的粤剧的国风呢，是保留了梆子还有高胡等等岭南的特色乐器，和北方的戏曲国风的编曲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而他的这个歌手曾小敏呢，是作为专业的粤剧演员，所以他将粤剧的念白呀，还有水袖的意境呀，都融进了流行编曲当中。整个的歌词呢，也是以相思守候为主题的，柔和了为主题的，柔和了岭南本土的民俗还有歌。那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有点分不清戏腔和戏曲原腔，这首《带你归来》呢就是范本了，它是保留了粤剧的那一种咬字的特点，然后搭配了现代的抒情的一个编曲。当然近些年的话，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戏曲名家跨界国风，打破了那种戏曲老龄化的一个困局，也借助了流行音乐让地方戏曲收获了年轻的受众。一曲《带你归来》既是缠绵情歌，也是岭南戏曲传承的缩影，让粤韵风华乘着国风浪潮流传到了现在。流行纪念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国风歌来自糯米的《戏中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

周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是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寺宽度的叫做《渠书凌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 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 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长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 诗词，凭着江景去探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 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双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双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班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6: 韩佳璐，世界有韩之天。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行！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晚男足热身赛，中国队0-0打平了泰国队。丹麦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时隔5年再次在球场晕倒，所幸很快恢复了意识。他体内植入的心脏除颤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之后呢，还将带来对中国网球运动员孙兴然的专访。今晚我们还要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要聚焦介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国足的热身赛。今天晚上中国男足0-0打平了泰国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0: 方亮，晚上好。
9: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哎，这场球中国队无数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没能进球。这个先给我们复复盘吧，这些机会数得着的都有哪些，为什么就迟迟打不开局面呢？
10: 确实就像方亮所说的吧，好机会很多。首先第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张玉宁上半场比赛那一脚射门，然后这个球打中了球门立柱，这应该是距离进球最近的一个吧。然后紧接着包括韦世豪也好，包括这个其他的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都有破门的机会，就等于张玉宁这等等这几个球员吧，前场的4个球员可以说是机会不少，都是没有把握住。包括下半场比赛吴磊有一个这个吊射空门的机会，这个我感觉吴磊这个球啊要放到年轻的时候应该就会进了，但是这个球但是我看他踢比赛的时候这个腿部力量可能感觉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跟这个过去受到的伤病有关系。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最后的一个球，是就是这个球没有形成射门，就是拜赫拉姆他这个下底，我们看到这个下底做得很不错，下底之后呢打回了一个倒三角，这个球按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中，这个倒三角打得很标准啊！我也没想到拜赫拉姆能够，哎，现在是不是技术稍微好一点，打这个打倒三角打得非常好？但你会发现，中国队在禁区里没人去接应这一点，这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现在的中国队可能在这个，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吧， 队员们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还不够。按说拜赫拉姆这个球传回来很舒服，在中间也没有人，但你会发现这个球直接就从不管是泰国队也好还是中国队也好，所有球员这个身前都经过了，就等于没有人去抢这个点。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到这个中间去抢拜赫拉姆的这个倒三角传中，那我觉得这球一定能够打进的。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射门次数应该是大概在24次左右，24次射门，6次射正，那就等于说我们创造出了这么多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那中国队的进攻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而且其实在除了这24次射门之外，中国队的角球次数有11次，你想想一场比赛获得了11次角球，就等于说不到10分钟我们就有一个角球，结果你这个角球也没有能够取得破门，那这就说明中国队未来在这种定位球的演练、定位球的战术设计，包括定位球如何跑位啊、谁抢前点，然后谁在中路接应，谁在后点埋伏，这些都是应该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吧。总之我觉得这场比赛暴露出了中国队的进攻乏术的问题。
9: 虽然没能取得进球啊，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这个破密集防守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何况还是属于这个还没能挤进世界杯正赛的中国队呢，对吧？这种情况下正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这个比赛过程我们还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啊也不要对邵佳一苛责太多。你觉得这场比赛0-0到底应该给邵佳一和他的这支啊相对已经不能算是完全全新但已经出发了一段时间的这支中国男足给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10: 我觉得两个字儿吧，正常。就是邵佳一他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按部就班的去建设这支队伍，你会发现现在的中国队跟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际足联系列赛比，现在阵容是趋向于完整了。现在这两场比赛踢的都是4-2-3-1啊，那这个之前国际足联系列赛可能在阵容方面还有一些反复，那现在踢了这个4-2-3-1呢，我觉得邵佳一应该说是很明确，我们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那可能这样的阵容是相对合适的。而且两场比赛来看，这个战术体系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如果前场有这种逼抢的机会，那就派上更多的球员在前场给对手施加压力，让对方不会很容易很轻松的把球传导出来。同时呢，即便是面对泰国、新加坡这样可能不如自己的球队，也能够积极主动的把这个阵容收回来打对手的反击。那可能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他过去在青岛西海岸的一些影子了。同时我觉得也有点像很多德甲球队的这种踢法，那可能就是不是说90分钟一味的高压逼抢，也不是。

0: 说我打这个弱队一定要把对方摁住，而是有的时候会主动收回来。那可能这也是邵佳一的战术思路出现端倪吧。两场比赛邵佳一采取了相同的阵容，但是人员不太一样。上一场比赛他是在这个整场比赛做了十个人的轮换，就等于说他在不停的轮换，在不停的考察球员。那这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较之上一场呢，也做了一些的改变，比如说刘浩帆首发了，刘洋首发了，这两个左边的防守球员都换了人。另外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林良铭也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包括王上元后腰也是上一场比赛没有首发。那可能邵佳一也是在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组合去尝试，他想要找到一个最优解。另外像这个刘殿座这样的老队员，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老将可能未来会陆陆续续淡出国家队了，他也给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这种出场机会啊，包括吴磊，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国家队的101场比赛啊，我觉得对于老将的这种尊重，对于老将过去为国家队付出的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种表达吧。那你说吴磊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吧，能不能长时间的留在国家队，这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过去对于这种伤病对于他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邵佳一还是愿意给他机会，就证明其实他在不拘一格的，他在各个角度的各个方面的去考察队员，让队员都来到国家队，然后踢上更多的比赛。那可能对于未来来说，邵佳一还是应该找到一套相对稳定的阵型，一套相对稳定的打法和一套相对稳定的这种人员组合，这样可能对于国家队不管是备战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还是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都是有帮助的。而且现在已经进行了3月份进行一次集训，这现在6月份又进行了一次集训，那我估计接下来世界杯结束之后到了9月份还有集训，那个时候阵型应该说包括人员安排应该说是会相对固定一些了。
1: 谈到了这个阵容和人员啊，确实马上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而我们知道邵佳一的这支国足目标是4年之后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要争取拿到决赛阶段的入场券，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这个建设未来的角度来讲，有哪些新人在邵佳一麾下进入到国家队，而且在你看来通过这几场比赛有希望站稳脚跟？
0: 新人说实话，这个 U23 国足的球员啊，我觉得真正的算不上新人，但是你可以发现有一些个球员的位置还是挺有意思的，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啊。这个黄家辉这名球员作为一个防守型的后腰，或者说他过去在俱乐部也能踢中后卫，已经这个连续2次进入到邵佳一的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同时呢邵佳一也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在比赛当中踢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那就证明其实邵佳一对于这名球员还是非常器重的。对于他的这种踢球的特点，对于他的这种在场上任劳任怨的防守的精神，还是非常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嘛。那这名球员我觉得未来邵佳一肯定还是会给予更多的机会。另外呢我想说的是毛伟杰，毛伟杰这个赛季这个位置啊越踢越靠后，改成了这个左边后卫，但可能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踢这个新加坡的时候首发表现可圈可点，这场比赛也是继续替补登场，那就证明在胡和涛不在的情况下，那邵佳一也愿意给毛伟杰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像毛伟杰这样的 U21 的球员未来可以在国家队待更长时间，只要他能够保持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新人也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吧。另外其他的新人就是 U23 国足这些球员吧，包括杨曦啊，包括刘浩帆。但今天刘浩帆呢在比赛当中有一次很明显的失误，给了对方这个很有威胁的一次射门，这个可能也是他有的时候防守毛躁的一个原因吧。但不能因为说这一次失误把他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表现都给予否定啊。另外像杨曦，我觉得这场比赛在右侧的这种防守啊，这种进攻做的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我觉得这些U23国足的球员未来一定会成为国家队的顶梁柱的那你说像王一栋这样的球员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他上场之后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制造出了很大的这种威胁，只可惜以进球差了一点点吧。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 U23 国足的这些球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联赛当中持续表现出色，邵佳一认为 可以进入自己战术体系的球员，比如说像黄家辉，那可能其他的球员，比如说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韦世豪、张玉宁等等，这些球员都是已经在联赛当中成名已久的，甚至说在国家队也都是成名已久的，那这些人还是会继续留在球队当中。那其他的这些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在这国家队当中有可能进，也有可能不进，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另外，第一场比赛首发出场的李浩也值得有更多的期待吧。邵佳一也是做了这种轮换，我相信李浩只要不受伤，下一次国家队集训还是会回来的。那个时候可能邵佳一会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坐稳国家队现在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吧。也希望像严俊凌啊。能够给予这个李浩更多的帮助吧。毕竟严俊凌当年也是像李浩这样，比李浩可能稍微年长一些起步，但也是年少成名。也希望我们这个老队员能够给年轻球员起到这种很好的串联、连接和传帮带的作用吧。
1: 嗯。没能取胜当然很遗憾，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这是一场热身赛。热身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新人，改进问题，重要的是是否前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希望邵佳一的国足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我们的经纪人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和我们给我们介绍关于国足国家队的最新的一些变化。接下来决胜时刻，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是丹麦队乌克兰队这两天国际足球热身赛上的一场令人揪心的一幕。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且失去了意识。所幸的经过现场急救，他很快恢复了意识，被送往医院。其实埃里克森几年前在欧洲杯上也出现过危急的情况，但这次噩梦重现，让大家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开始思考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是不是应该考虑退役的话题了？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亮。
1: 我们先说说这件事儿怎么发生的吧，就是从欧洲杯的惊魂到热身赛的昏厥埃里克森这次又一次让球迷们吓了一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
2: 好，这一件事情出现在6月7号是丹麦队对乌克兰的一场国际热身赛。比赛打到第64分钟的时候当时丹麦队是2-1领先于乌克兰队。那么34岁的埃里克森是在完全没有身体对抗的一个正常跑动过程中突然捂住胸口直直的就倒地了而且短暂时间失去了意识。那么这样一个一幕迅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勾起了5年之前，也就是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当时面对着芬兰队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幕。而当时的那一幕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寻常，平常很少看到这样的场面。但是事后通过媒体详细的披露，知道了整个过程之后，其实为他的整个这种安全是不是还能正常的复出等等，有一系列的讨论。但是此后我们看到他不但是胸部植入了一个叫 ICD 的这种心脏复律的除颤剂之后，他还是迅速的回到了球场而且呢既打了联赛，也参加了欧洲杯，还参加了这个世界杯。一切来说这5年之中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直到这一次6月7号再次出现了这一幕。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当时有点甚至有愚人节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人在作秀是吧，或者说故意把5年前的那一面那个画面又再次摘了出来。当然往下看的时候才觉得真的是第二次又出现了那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讨论这个讨论既讨论他本人还要不要继续踢下去，另外一点呢就对这样一起事件带来了一些思考，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方亮。
1: 这个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7号，北京时间的6月8号凌晨很有意思，就是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但是我们也要先问一问这个事情最新的这个发展的动向，因为我现在看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说这个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个除颤器装的是对的，就是你看关键时刻又一次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但也有一种分析好像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除颤器比如说针对着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足球比赛它误发了警报，有的时候换句话说埃里克森这次昏倒就是被除颤器给电倒的，我看也有这样的分析。
2: 是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我也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丹麦足协还是现在的医疗这个组，没有对这起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诱因引起的 做出一个啊最终的结论。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从正常的情况来判断，第一种可能还是更大，还是这次除颤器，也就是 ICD 植入到胸口的这个除颤器，对他心脏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有一个及时启动啊。这个挽救了埃里克森。我们看这一次这个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没有像2021年那一次，第一挽救的时间更长，而且当时是通过 AED 那种体外的那种除颤剂来恢复了他的这种啊，这暂时的急救成功了。而这次是通过体内这个 ICD 来自动恢复以后，我们看他迅速的就啊就是苏醒了，而且是正常的自己走下了场内，然后才被送往了医院。送往医院之后呢，做了一个。这个全套的专项的心脏检查，其中就包括调取了除颤器设备内的一种记录啊，详细的数据记录。那这个数据记录就像飞机失事之后那个黑盒子那个一样啊，这个数据要调出来以后，通过科研机构的人员和医生团队共同的研判之后，才能真正的判别他这次啊倒地之后究竟是你说的那种后一种，就是你说的那种后一种情况，还是我刚才更加认可的第一种情况，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果的公布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本身都会给埃里克森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即便植入了这个体内的 ICD 的话，也不能确保他100%的身体健康安全，如果再从事这样一种高强度对抗的足球比赛的话。所以呢，就是下一步可能要根据这个检查结果会有一个最终的决定。而且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报道之后，就是丹麦的这个队的主教练也一再表示啊，就是要他要有必要在看望埃里克森的同时，要跟他认真的去讨论一下这次事件。他没有说讨论的内容和结果是什么，但言外之意的潜台词就是要，我估计会跟他讨论一下，说你这样一种状况，哪怕再次恢复之后，你还要不要重新再回来，有没有必要再回来。我觉得这样一次讨论是相对于他5年之前的那第一次要更加的严肃，我最终会觉得会等到一个正式的结果的。
1: 好，您正好也谈到了说这个事情引发的这个思考，现在这个思考确实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绝大多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安全或者说生命比足球要更为重要，大家会联想起5年前埃里克森出事之后，装了这个除颤器之后，当时他在意甲的国际米兰效力嘛，但是意甲当时他的足球监管机构和他的这个医疗机构明确表示，哪怕你自己签了所谓的生死状，自己签了免责声明，也不可以再带着除颤器继续去比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高节奏的足球比赛是不允许和这个东西兼容的。但是像英格兰、像德国、像有些地方相对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为你自己的选择权要大于我们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埃里克森最终选择了远赴英伦，当然后来他又去了德国踢球。就是这件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埃里克森勇敢，这个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是不是过于保守了。我看昨天北京时间凌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反而很多声音觉得说，哎呀，当初我们可能错怪了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人家那不叫保守，人家那个还是很慎重很严肃的。但是也此前利物浦名帅香克利的名言是要足此前利物浦名帅香克利的名言是要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说人家愿意敢于签这个生死状，他自己是个成年人，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这种声音也有。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2: 是，首先我们要分清一件事啊，就是体育精神从来不是等于不计后果的一种硬扛生扛啊，真正的体育精神确实是包含着拼搏呀、坚守啊、永不放弃等等，但是它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和底线，那就是任何人特别是运动员的生命健康一定要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所以呢，带伤啊，如果这个伤不是像埃里克森这种心脏猝死的这种危险的话，你进行一个合理的坚持，克服了伤病之后，你再重返赛场，然后还能博出一个新的好的成绩的话，那这是令大家值得敬佩和学习的。但是你明知道心脏存在着这种致命的隐患，每一次的拧住高强度的这种奔跑对抗冲刺都有可能诱发你一种心理失常的话，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那这种所谓的再去拼再去坚持再去搏的话，是不是还值得？确实要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觉得在5年之前出现的第一次事件之后，我们看五大联赛中对这样一种情况啊，植入了 ICD 之后再回来以后，意甲是说了 no 的，但是到了英超到了德甲那边是可以的，但是呢，可以的前提之后你要得到一个充分的科学团队的评估之后，认为你有了这个保障之后，你完全可以恢复你的职业足球的这种正常，那应该说他是人才，那应该说

0: 它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五大联赛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国际足联也好，欧足联也罢，对这样一件事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尺。但是这一次当埃里克森第二次倒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除了埃里克森本人要吸取这个重要的信号，警示信号之外，我相信啊，在欧足联，在国际足联，在欧洲五大联赛等等，会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个相对于五年前更深入的一个讨论。我们不知道这个讨论最终的结果是真的制定出一个像意甲那样统一的一个标准，还是继续保持着五年之前各个联赛根据各个联赛的这种对此件事情的判断来分别给予一个不同的对待。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讨论一定会比五年之前要更加充分、更加深入，也更加的会取得一个相对一致的共识。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件事情会引起更大的一种反应，具有决策权的这些组织也好，领导人也好，充分在尊重运动员自身的权益的同时，要好好的认真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希望再看到无论是埃里克森也好，还是其他的运动员也好，再出现在球场上高速对抗的情况下，或者无球跑动，或者有球跑动无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再出现这种心脏啊，这个问题突然就倒在场上，并且永远的就醒不过来。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要值得警惕、值得反思的。这是对于职业运动员，其实再多说一句啊，对于所有的普通的运动爱好者来说，这一次埃里克森的这种倒地也是一个啊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警示啊，对于所有爱好运动的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强的一个警示意义。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经常运动的话，你一定会身强体壮的。通常情况下，这种结论是正常的，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尽然啊。就是还要认清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还会成为潜在的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严重的诱因。
1: 嗯，
0: 所以普通的人在运动之前，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详细的做一些心血管这方面的一个医学的筛查。这是一个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运动之中，如果一旦出现了胸闷、头晕、心慌这种不适的症状，停止运动。然后呢，停止运动，然后呢，视自己的身体情况好转之后，你最好还是去医院认真的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最近这两天是吧，连续熬夜工作是吧，休息不够导致的情况，还是真的身体内部，尤其是心血管这两大核心的部位上，有些潜在的你没有看到的这种隐患疾病？所以在这方面不要盲目的硬撑。我是爱好打羽毛球的，方亮你会知道，在我的一些球友之中，在六年之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一个人，他才不到40岁，身体平常是很健康的，因为老打羽毛球嘛，确实很健康。但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内就是连续的加班，而且是出差。那么有一次出差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打球，打球的过程中他就脸色苍白，就很不舒服，然后他自己到场边休息了一下，我们当时就劝他就别打了。但是他休息了大概不到半小时，他的脸色确实又恢复了，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他又不舍得就离开，因为打了也就不到一小时，我们一次打是打3个小时，他就坚持还要继续上场。结果再次上场之后就出现了意外。当时的体育场之内，六年之前还没有普遍在一些运动场这个墙上去增置那些 AED 的那个体外除颤的设备，所以当时我们又都不懂，是惊慌失措去打120，是惊慌失措去打120，是惊慌失措去打120，他已经很遗憾，就根本就救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联合了这一次职业球员埃里克森的事件，我觉得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在热爱运动的同时，也要注意运动过程中的这种潜在的风险。
1: 是，埃里克森这一次呢，清醒过来了，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是，
1: 但是连续发生两次，而且引发人们的思考，不禁让我们去想，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关于埃里克森的规则，或者
0: 是
1: 这方面有进一步的，就像您说的，有严肃的讨论，统一的标识。同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也谢谢李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的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这件事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位小将，他叫孙欣然。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比赛，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亚军。这位被球迷们称作小蝴蝶的天才少女，凭借稳定的表现与

0: 去做。
1: 觉得自己相比前几年哪些地方有进步呢？
0: 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在比去年的比赛的对比下，我觉得我会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包括在某些落后的情况下心态变得更加沉稳，没有那么急躁。
1: 通过这场决赛的考验，觉得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呢？
0: 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其实都有被压制提升，这一点可能对我的比赛更有帮助吧。
1: 接下来还要去打哪站比赛？
0: 接下来参赛计划其实应该就是温网青少年和之前的热身赛吧，然后后面的计划其实就比较久嘛，因为温网还有一个月左右，然后其实我都是教练在帮我报这些比赛。
1: 现在你自己的教练团队是怎么搭建的？
0: 现在自己的教练组呢，一个是在现场陪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教练叫高润，俱乐部是有体能教练，然后其实每次陪我出来的网球教练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就是说单独只带我一个人这样子。
1: 可能大家对你还不是特别了解，你是怎么走上网球这条路的？
0: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发现，然后又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1: 当然从喜欢网球到打职业网球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怎么决定最后走职业网球道路呢？
0: 大概在我11、12岁选择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80%是我自己做的决定，然后呢20%是我的家长在帮助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想要把网球这条路走下去，所以我就还是选择想出国试一试，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
1: 现在走上了职业网球道路，和自己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0: 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媒体方面吧，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我还是非常享受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1: 今年澳网的青少赛你是打进了8强，但没能再进一步，而法网是走入到了决赛，觉得这两项赛事之间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0: 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去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1: 你最喜欢的网球偶像是谁？
0: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包括就像决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这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阶段，然后呢我想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己还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吧，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我觉得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
1: 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场上的孙欣然，在场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和场上反差大吗？
0: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还算挺开朗的一个人，平常也会比较幽默，就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 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

0: 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时期，你如果不够优秀的话，我觉得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嘛。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1: 但我看到你拿到这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冠军之后，你的青少年排名下周要上升到世界第一了。
0: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的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
1: 那么有一天，当你离开青少年赛事，全方位进入职业赛场，你希望自己变成哪种球员？
0: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其实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
1: 看你的表达，觉得你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还是顺风顺水的。
0: 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其实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的。接触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小失败，我就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开了一些在这些。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来聚焦介组，这个组的球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相关话题连线足球解说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哎呀，这个组毫无疑问，因为有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对吧，他的情怀呀，他的关注度啊是少不了的。梅西不年轻了，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大家觉得这个阵容也依然很厚实，但是大家也看见了，平均年龄摆在这儿，防线的回追速度放在那儿，另外伤病问题，对吧？巴里尔迪赛赛之前就因伤退出了，所以考虑到这个同组的三个对手，您觉得阿根廷的小组被爆冷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2: 因为最近的这四届世界杯里有三届都是卫冕冠军小组没出现啊，但是呢，这次是赶上了一个扩军。这个扩军之后呢，我觉得再加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出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组的魔咒，卫冕冠军的魔咒啊，不太可能会重复出现了。再加上这个组里面呢，其实有垫底的约旦，我觉得阿根廷队你说要想小组出不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呢，阿根廷在这个组里面呢，赛程也占优，他在堪萨斯和达拉斯的赛场都有空调啊。这样的话呢，踢起来很舒服，而其他的三支球队还要飞到这个西部的旧金山啊，还有舟车劳顿，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说，赛程安排的也挺友好。但是现实的问题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阿根廷队到底能不能卫冕，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觉得啊，因为斯卡洛尼带的不错，球队连拿了美洲杯、世界杯，近期洲际大赛也比较稳定，阵容也比较稳定，但是相比上届世界杯，确实。刚才方亮你也说了，年纪实在是有点大了，又长了四岁，梅西38，帕雷德斯31，德保罗32，塔利亚菲科33，啊，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后卫线的伤病，巴莱尔迪受伤，罗梅罗和利马这赛季在各自的俱乐部也是受了很长的时间的伤病，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其实过往所体现出的团结性。这个对于梅西的这种核心战术围绕来去制定，上个世界杯是收到了红利，梅西可以作为特殊球员来对待，其他的队员可以更多的用跑动来去分担他身上的防守压力，但是现在他身边的队友又都老了，又增加了四岁，那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又是一个在漫长的赛程，因为他是扩军之后呢，等于要打八场比赛进入到决赛，除了小组赛的三场比赛有容错的空间，可以轮换一下，后面的五场淘汰赛你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如果再赶上打加时这个点球，其实对于这个球队来说消耗会非常大，对于这种平均年龄偏大的球队来说也不会很友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届阿根廷队啊，不会小组不出现，但是你要说最后要想卫冕，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奥地利啊，奥地利最大的招牌其实不在球员，而在朗尼克，对吧？在这个教练身上，就大家觉得朗尼克带的这个教练，哇，带的这个球队肯定是高位逼抢，肯定是有严密的整体性等等等等。但是奥地利呢，大家仔细去看，你阿拉巴也好，萨比策也好，莱莫尔也好，有没有实力？当然有实力，但是你说他是绝对巨星，好像多多少少大家心里会犯嘀咕，所以这个到底是实力大于名气，还是其实当大家把他都放到黑马这个所谓的候选池当中去的时候，多多少少对他是一个捧杀？
2: 他是一个实力很均衡的球队，他没有特别大牌的球员，但是呢，他胜在了整体性，因为朗尼克大家都知道，德国足球的这种高压啊 ，Gegenpressing 的教父，很多的教练也因他的战术而受益。而他呢，带曼联没法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指挥性啊，这个队员的执行力不够。那么带了奥地利队，其实他能发现，因为奥地利足球基本上是和德国足球一脉相承，语系啊，包括他的球员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多，大部分球员也在德甲踢球，所以呢，可能无球跑动压迫。这些战术执行起来呢，我觉得相对入手更容易，执行力也够，这样的话呢，奥地利队实际上他可以把更多的他的力量、身体的优势最大化。朗尼克接手之后，你看24年的欧洲杯，他能够力压法国、荷兰、波兰，能够小组第一出现，证明是有一定的这个击打能力。世预赛也很顺利的能够完成出现， 啊，我觉得这个德国足球的这种风格的适配性在朗尼克身上，我觉得就是只能说越走越纯熟。但是现在可能这支球队呢，我觉得有两点担忧。第一呢，就是他的球员其实也是年龄偏大，你像他中锋阿瑙托维奇，然后格雷格里奇，这两人都是年龄偏大，而他身后最重要的一个得分点鲍姆加特纳在友谊赛里受伤了，这个应该是退出了。这个队员其实在莱比锡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球员，跑动能力极强，后插上得分能力极强，这个哦，对对，和突尼斯的热身赛是受伤了，那应该可能退出了，打不了，这对他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呢，担忧呢，就是在这个跨大洲的这种洲际比赛中呢，天气，刚才我说的旅途，这些都会给球队的体能造成影响。而朗尼克的这套战术呢，其实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执行力能维持多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开局，我利用身体，我上节奏，我上强度，我能抢一开局，这比赛我能控制住。但是如果要迟迟打不开局面，那这个比赛消耗度逐渐增加，那他后面的比赛可能会越踢越累，他也可能队员的伤病，然后红黄牌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奥地利啊可能存在的一个朗尼克战术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1: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这是2014年之后重返世界杯舞台。之前的热身赛打得挺好，对吧？这个技术流风格，反击也很快。另外，这个35岁的马赫雷斯，大家觉得，哎呦，虽然远离欧洲赛场多年，但是你看人家还是一招一式，配得上这个超级球星的称号。当然，也有的人关注的是他这个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因为那是他的门将，对吧？就总之，你有很多很特殊的看点。但是最重要的，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这样一支球队在小组当中，他的这个风格能占到便宜吗？
2: 他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24年接手，他大家有印象的是，他之前带瑞士队打的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个教练呢，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主打的是防守反击，尤其是在瑞士队身上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瑞士队也有一堆进攻好手，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靠就是这套防守反击。两届的欧洲杯，一届的世界杯都完成了小组出线，也就是说他成绩上可以兜底。但是呢，就说现在这支阿尔及利亚呢，2019年的时候拿了非洲杯冠军，但此后呢，其实球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马克雷斯像您说的35岁还在撑着球队的进攻线，个人能力强的，另外还有阿姆拉，那个中锋呢也可以打边锋，有一定的个人脚下能力，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出一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小妖人啊，这些球员盘带技术很好，然后又有着非洲球员的那种不错的身体素质。但是阿姆拉这赛季是随着沃尔夫斯堡降级了，后期黑金就基本上没怎么用的。还有马赛的中锋古伊里，费耶诺德的边锋哈基穆萨，也就是说这是现在佩特科维奇手中的王牌，我扎住篱笆，然后我靠前面的这些攻击群，让他们去通过个人能力或小范围的团队配合，我争取能够反击能偷袭。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这赛季就这个小组啊，他可能力争要做到的一个战术策略。但是呢，可能从小组要出现的形式来看，他要是硬拼阿根廷和奥地利难度都比较大，他可能比较现实的目标啊，争取是赢下约旦，然后在奥地利和阿根廷身上只要能啃下一分，那对于他来说小组出线的兜底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可能大家都不会对这支阿尔及利亚抱以太高的一个期待值，因为可能从我刚才说了2019年的非洲杯冠军，但是之后大家还记得去年的非洲杯啊，这个大家更多的集中在了摩洛哥，然后包括塞内加尔，这些现在是非洲可能能力实力包括科特迪瓦更强啊，所以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过去的北非之狐呢，他可能不具备黑马的实力，但是呢他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搅乱小组形势的这种能力。
1: 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看这个组啊，阿根廷大家说攻势足球的代表，对吧？你让他守他也不愿意，但问题是奥地利得守，阿尔及利亚也得守，约旦也想着反击，那这彼此之间相遇的时候，那是都接受一分吗？还是说谁先耐不住，谁先攻出来，谁就有可能走上了一条危险的不归路？
2: 奥地利肯定攻，因为奥地利之前的这个欧洲区选赛我看了也是，就哪怕遇到这个能力比我强的对手，我也一样跟你要对攻，我更多的想通过高压抢断发动快攻。 奥地利他控球啊技术还粗糙一点，他没法控啊、阿尔及利亚和约旦说白了主动进攻能力都不行，那说白了有可能踢着踢着我主动就示弱，我就把球权交给你了啊，所以呢这两支球队也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得低一点，这是好事啊，毕竟我觉得可能如果能爆一个冷偷一场，说在奥地利身上呢拿一三分，那我觉得这小组出现形势那基本上就稳了啊，所以呢这个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上届世界杯曾经输给沙特
1: 是
2: 啊，对你说也遭了防守反击的当，所以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可能我稳，我控球的时候保持着小心，我不追求大胜，但是我只能追求一个小胜拿到三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嗯，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这点时间留给约旦啊，就是第一次入围对吧，大家讲那个现实点的目标、能拿第一个积分，能拿第一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书写历史的机会，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人家有这个叫什么约旦梅西对吧，穆萨塔马里、这个我看了一下赛程应该6月28号吧，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这个有希望碰撞出一点火花来吗？
2: 很难，约旦我觉得人家自己给自己这个目标定的就非常低，刚才确实可能方亮你说的，这是塔马里，这是在雷恩是主力啊，他的最大牌的球星，单兵能力确实强，但是你一个人突突突，你说你突一个两个也就到头了，你要是想面对对方整条防线单挑，塔马里的能力再强我觉得也很难做到说我以单骑闯关啊，最后直接取这个上将首级啊，我觉得肯定很难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在首尔踢的中卫亚赞，但是后半程他这个伤病比较多，已经基本上打比赛打得比较少了，剩下的全是本土啊，就是本土球员，所以球员的质量质素是一般。主教练呢我倒觉得就绝对，你一看他这出身摩洛哥的塞拉米，以前在国青来主帅，就是两年时间接手呢完成了预选赛任务，我能把球队带到世界杯，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这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享受比赛，可能对他们来说和阿根廷队比赛我最后能争取获得一件梅西的球衣，可能这个都实际价值要大于这场比赛的价值，因为他们从能力经验各方面我觉得都没法跟这几支球队去抗衡，作为一个世界杯新军，你看他的热身赛1-4输给瑞士啊，就说明你想防守如果遇上攻击力强大的球队来说你守也守不住，所以对于约旦队来说真的要是能拿一场平局对他来说这都是可能算是又是一个往前迈了更大的一步。
1: 嗯，我们除了分析每个队啊每个组啊，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组里面有没有什么重磅的对决对吧，这个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如果要推荐大家熬夜看球的话、您可能会重点推荐哪些场次？
2: 阿根廷和奥地利肯定这场比赛好看，但也可能会心有默契，也不会拼得太凶，因为他们的目标肯定都是想在另外两支球队身上拿满分数。剩下的比赛可能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能有一打，就是看阿尔及利亚的反击能不能给奥地利去造成一定的困扰，毕竟也有一些个人能力不错的球员啊，在曾经欧洲啊效力的出色的球星。约旦那比赛肯定不会好看，任何球队跟他打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一个半场的攻防演习，而强队呢可能出于保存实力我也不见得会对你进行屠杀，那这比赛啊有可能会踢的节奏比较缓慢比较沉闷，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集中在更多的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三支球队身上吧。
1: 好，这是朱老师做的一个本组啊观赛的一个提示，同时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重要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参考再次强调都是纸上谈兵，最终他们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双脚在绿茵场上踢出来，希望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提供您的世界杯前瞻分析，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底色。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当前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分裂对抗不断加剧，动荡冲突此起彼伏，国际法治遭受侵蚀，信任赤字日益加深。我们要以对话增进理解，培植互信，以交流促进团结，谋求共识，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将持续到6月13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专家组领队表示，中方专家组愿同各方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当地时间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4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3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4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泰国狱政厅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和东北多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云南、西藏等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需关注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高考、交通、农业生产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翰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2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2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接得你从沪语寄我的一函，即有照片一张，于是就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语之言可见慰了。如此情况怎能不使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副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3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 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避难。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十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通信，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媚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2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4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10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评，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门楣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王一飞牺牲后，陆坠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10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0: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2: 尊 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诉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0: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啊，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了，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师第2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 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其，然后队员们猛冲上，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二十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四米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1: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3: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智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今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感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这件粗瓷碗。

0: 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1: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兔丝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啊，一看就是很普通的用了大碗，用了大碗。
0: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祭祀的寄托，这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一世忠贞心不薄，满腔热血握中华，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2: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3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自己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3: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十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恩，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被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 你可大胆地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以进步来安慰自己，进步来仇报，进步来仇报，别后钟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三天，左权后的第三天，左权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2: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杰，是黄埔六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激励的共同信念。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它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施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档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

连续发起五次冲击，5次冲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崔健公命令说：“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零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6连没有退路，15军。 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2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3个妖异猫就冲上去了，3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越近。 当距离这个火力点30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他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7处负伤。6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艰难地向前爬。 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 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射击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地堡的机枪射击方向上。 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一枪射击方向上，挡和射界。 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1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7天7夜的反复争夺。 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

0: 当硝烟散去，和平年代的红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伪书记的信仰。
1: 1962年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焦书记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三害，有畏难情绪。三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三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砍扎堆混进剧院。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干部思想统一后，同年7月底， 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引发全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

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闸，除涝清淤，战胜了涝灾，排涝质检，开沟零检，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试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早林固沙是百年大计，遇草固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翻淤压沙。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2: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书镇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湖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

作废。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这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桃花想容，生宠。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用。你知道这么做有哪些好处吗？第一，使蔬菜的颜色更鲜亮。菠菜、茼蒿、小白菜等绿叶菜经过适当的焯水之后，颜色变得翠绿鲜亮，比以前更加好看。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焯水时间太久，叶绿素结构被破坏，蔬菜的颜色就变暗了。第二，去除草酸。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蔬菜草酸含量较高，不仅带来苦涩的味道，摄入过量还会影响钙等营养素的吸收利用。焯水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国内外研究发现，焯烫处理之后，草酸可以降低30%-87%。第三，去除亚硝酸盐。跟其他的蔬菜相比，香椿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可能在体内形成致癌物。用热水焯烫香椿1分钟左右，就可以去除2/3以上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因此，烹调香椿前最好先焯烫一下。第四，降低农残。热水中农药的溶，
7: 烹调之前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 不是所有食材烹饪之前都必须要焯水，但是以下的五类食材，不管你多懒，为了家人的健康，烹饪前都记得要焯水。第一类，草酸高的蔬菜，如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这些蔬菜最好用100摄氏度的沸水焯5到10秒。第二类，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如香椿、菠菜、西芹等绿叶菜，这一类绿叶菜建议焯水5到10秒。第三类，含天然毒素的蔬菜，如芸豆、扁豆、长豆角、鲜黄花菜等，建议烹饪之前先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5分钟。第四类，不好清洗的蔬菜，如西兰花、菜花等，烹调前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还有肉类，如鱼、虾、排骨、牛羊肉，建议与冷水一起下锅，大火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与冷水一起下锅，去血沫之后捞出。焯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是避免焯水时间过长。焯烫蔬菜的时候，其中的水溶性营养成分如 C 等会流失到水里，避免焯水时间过长。其次，尽量不切小块，尽量不切小块，尽量直接焯水，能切大块尽量不切小块。比如四季豆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做不熟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等中毒的症状。建议将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沸水焯5分钟，至四季豆失去原有的生绿色。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会引起中毒，建议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炒熟炒透食用。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其更紧致，做菜时不易碎。建议将凉水和豆腐同时下锅，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待豆腐浮到水面后捞出。肉下锅之前是否需要用沸水焯烫一下，要看肉的品质和种类以及烹调的目标。一般来说，新鲜鸡肉无需焯烫，优质新鲜牛羊肉也不用，但是大部分的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如果只想吃肉，热水下锅或烫久一点都可以，但如果煎要喝汤，必须冷水下锅，焯烫时间也要短，去掉血水即可。鱼虾建议沸水焯，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虾建议沸水焯1到2。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人生在世犹如
2: 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
5: 常说吃饭要营养、全面、健康，那这几大营养素您每天都吃了吗？特别是一些女性，如果想要保持好的精气神儿，有些营养素就非常重要了。首先说到的是蛋白质，肉当然是要吃的，尤其是热衷控制体重的年轻女孩子，总热量不够，肉再吃的少就会对面容有影响。蛋白质一定要保证摄入充足，一般身材体重的女性一天蛋白质最少也要摄入55克，简单来说，建议牛奶、鸡蛋之外，再吃3两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鱼虾、豆制品、坚果。在一日三餐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不缺蛋白质的，反而需要担心能量摄入过量的问题。体检时记得看一下血红蛋白、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水平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样能从一定的程度上判断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经常听到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每天减肥的措施就是戒掉碳水，碳水还是要吃的，长期缺乏会到30，但是年轻女性中缺铁情况可能仍然普遍。自1989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8到35岁女性中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风险的比例，从1989年的18.3%上升到了2018年的32.03%。也就是说，2018年有近1/3的年轻女性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的风险。也有统计发现，我国18到49岁的女性当中，有72.2%都没有吃到推荐的摄入量。当人体内缺铁的时候，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贫血，还会发生免疫力降低、浑身乏力、头痛等等。 如果是儿童缺铁，还会影响智力发育。如果已经出现了贫血的症状，那应该去医院就诊，按医嘱服用铁补充药物，而不是自己买保健品服用。一般预防性补充时，铁元素剂量会达到40毫克，治疗剂量可能达到100到200毫克，这不是靠常见保健食品能够补充的。18到49岁成年女性每天的铁推荐摄入量是18毫克，而50岁后，降到轻女性平常偏好素食，吃动物食品太少，肉菜等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吃不够，还可以买一些维生素 C 小药片来吃，不推荐泡腾片。第五种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 族和必需脂肪酸。由于很多人有日常的食物种类单一，不吃粗粮的习惯，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约有80%国人都有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情况。维生素 B1 缺乏1到2周内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持续供给不足，会出现下肢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心烦意乱、摔跤等症状。另外，很多皮肤病，包括脂溢性皮炎、一些口角炎，更别提赖皮病之类特别的疾病，都跟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有关。欧米伽三系列与欧米伽六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改善皮肤干燥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是细胞膜关键作用。摄入不足会影响磷脂膜的稳定性，导致细胞。但还是那个反复强调的观点，平时饮食结构合理的话，一般人是不缺的。比如维生素 E 就可以通过植物油来获取，大多数中国人油吃的不少，并不缺维生素 E。 人自身有很强大的自愈力，但是当精气神不足的时候，自愈力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为自我疗愈是需要能量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就无法修复那些有问题的细胞。而许多疾病归其根源，也都是由精气神不足和气血不通引起的。之所以能从疾病中康复，也是因为吃健康的食物，过有节制的生活，让气血重回充足畅通的状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正确焯水有讲究，以及对精气神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再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1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4度。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到十六度。以下是内容。
1: 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友谊世代传承。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府，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0: 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

0: 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

0: 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3.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
1: 2026高考落幕，少年奔赴崭新山海。
0: 回应民生关切，市体育会展中心夏季室外场地常态化延时开放。
1: 女子因工作纠纷意图轻生，民警联合消防人员成功救人。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00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350公里时速高铁跨长江，沪渝融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合龙。
0: 云南大理四所幼儿园招生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当地回应涉嫌侵犯隐私。
1: 2025年，联合国136名工作人员因公殉职。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丙午年4月25。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纪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1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32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强调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认真做好防汛救灾以及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落实极端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两个直达校应机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提前预置排涝设备、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组织民兵开展寻堤护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救援，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指出要结合两个结合，要坚持两个结合，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机融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范式，持续加强对事关我市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努力形成更多社科成果，培养更多社科人才。要持续关心关爱少年儿童成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完善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和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工作格局，更好凝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听取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深化政治监督，紧扣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重实干、求实效。要动真碰硬抓好整改工作，对明确时间节点的任务不折不扣、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对需要长期整改的任务紧盯不放，细化目标扎实推进，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持续推动巡查向基层延伸，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挖短板漏洞，从严督促整改，切实把巡查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效。会议研究了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指出查摆问题是一体推进学查改重要的一环，也是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三个对照，强化问题导向，通过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反应等途径，广泛听取意见建议， 对动态更新的问题，能立即改的不等不靠，立行立改。对确定的集中整治问题，要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取得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是个高考考点外瞬间沸腾，考生们飞奔向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欢呼和泪水交织感染了来往的市民。记者尹媛媛、黄慧、孟建明报道。
4: 中午12点不到，在省镇江一中的校门口，家长们就早早地守候在一旁，等待第一波结束考试的考生们。他们有的怀抱花束，有的准备了花式应援横幅和礼物。每位家长都用心表达对孩子的满满祝福。家长钱先生：
5: 给孩子就是说一个有惊喜，之前是从来没告诉过，其实我们也是也比较开心嘛，因为考完了不管考得怎么样，就都是很开心的。
4: 家长韩先生抱着一束由妻子亲自种的花，等待着孩子出现。
6: 这个花是他妈妈在这个过了春节就种下去了，一直陪伴着他的这最后的冲刺阶段。今天到了收获的季节，也到了他开花的季节，也希望孩子未来能像花一样，对吧？向阳而生。
4: 12点一刻，铃声响起，考试结束，考生们卸下压力，飞奔出考场，有的高举手臂欢呼雀跃，有的三两结伴畅谈考试心得，还有的一眼望见等候的家人，快步上前相拥。考生胡晨瑞：
7: 终于就是这么长时间终于解放了嘛，然后也辛苦家长的努力，然后自己也付出很多嘛。
4: 考生周一诺：
8: 首先感谢努力的自己，然后还有感谢自己的父母，然后所有的老师，还有我的同伴们，就是好朋友们一直在默默的，就是做我的后盾，一直在为我加油。
4: 谈及即将开始的超长假期，同学们眼中满是憧憬与期待。考生徐雪阳：
9: 肯定先把一些手机啊、电脑先买好了，然后呢，就是我可能会去先去弄一些综评弄好了，可能会去旅游吧。
4: 考生夏明熙：
10: 想出去玩，然后放松一下高考前紧张的心情吧。
1: 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试任起新程。高考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愿所有学子不负努力，不负韶华，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书写更精彩的人生篇章。
3: 为了维护高考公平与公正，市工信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工作重点环节，全力保障高考无线电安全。今年高考期间，全市范围内没有出现一例无线电作弊信号。为了提升保障质量，我市提前部署制定有关工作方案，6月1号起开始实地考察各个考点周边环境，利用固定站和移动监测车，每日对考点及周边重点区域、重点频段进行监测，及时掌握考场周边的电磁环境及无线电使用情况，对存在的可疑无线电信号进行摸底排查。同时，提前部署到位，对考点周围重点区域实施无线电信号监测，对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在用频段进行扫描和监控，查找和排除临时出现的不明信号。6月7号到9号考试保障期间，按照工作方案分组，上午8点前，保障人员、车辆、设备按计划进点，提前做好监测准备工作，等考生进场后展开监测，确保考试期间无线电监测的全覆盖。
1: 最近2026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总成绩公布，镇江共有17位同学获奖，其中7人荣获赛区2等奖，10人荣获赛区3等奖。公开资料显示，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又称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竞赛，是教育部审批备案的全国性中学生5大学科竞赛活动之一。
3: 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6月13号比赛预约购票抽签结果昨天晚间公布，本周6的苏超第9轮比赛，镇江将客场对战宿迁。 江天集团苏超直通车将再次发车，球迷只需花费168元即可乘车往返镇江与宿迁。江天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大巴车出发时间为6月13号13点，返程时间初定为22点，具体由比赛结束时间决定，乘车地点为镇江汽车客运站20号检票口。此次直通车依旧在江天畅行小程序购票，需要注意的是，购票乘客需保持购票手机号畅通，返程没有找到乘车点时，驾驶员将一一联系，确保每位球迷都能顺利返程。
1: 在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主场迎战常州的对决中，一首饱含家乡情怀的原创歌曲《镇江出发》首次亮相，激昂的旋律点燃球迷热情。这首歌的创作者许孝云以乐为媒，为城而歌，用旋律唱响对家乡最深情的告白。记者瑞雪、薛善友报道。
4: 歌曲《镇江出发》的创作者许孝云是一名音乐老师，也是镇江市文旅推介官和文化指导师。许孝云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关注着苏超，今年在镇江首个主场之前，他萌生了为家乡球队打造专属原创歌曲的念头，《镇江出发》成为许孝云第一首原创单曲。
11: 对于我一直都想帮家乡做点贡献的这个一个音乐老师来说，可能就从我的音乐领域这一块想着帮苏超也试着创作一首歌。
4: 歌曲由许孝云亲自录制演唱，镇江对阵常州的主场比赛中，镇江出发在现场响起。
11: 这一次在苏超的而且是主场上面能放到自己的原创歌曲，当时看到特别的激动和欣慰。其实当时它的浏览量包括这样的热议度，我没有想到过会这么高涨，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关注。这样的歌我觉得给到人们的这种能量和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我想要的，苏超这种精神是想要的。
4: 记者了解到，除了音乐教学与创作，许孝云还常年以公益讲师、文化指导师身份深入社区，面向群众免费进行音乐普及，用艺术回馈社会。
11: 我很爱镇江，我觉得音乐这一块我需要去做一些贡献，做一些这样的创作，就是能体现出我们镇江它独有的特色还有历史文化底蕴。
3: 每到夏季，市民晚间健身需求都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市民提出建议，希望能够适当延长市体育会展中心运动场地的开放时间。为了回应民生关切，市体育会展中心经过综合调研统筹考量，推出夏季室外场地常态化延时开放举措。记者牛小刚、蔡慧妍、贾帅报道。
4: 晚上9点，在市体育会展中心的室外篮球馆，记者看到还有市民在打篮球。据了解，为了满足市民朋友们夏季健身的需求，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馆和田径馆都开启了延时模式，闭馆时间由原先的晚上9点延长至9点半。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不少上班族和学生来说，晚餐之后出门锻炼已经习以为常。学生赵正宇
12: 是平常周末也来这边打篮球，然后9点钟关灯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点早了，因为现在夏天了，运动的人也比较多了，就是有的时候打的可能刚刚意犹未尽的时候，然后就结束了关灯了。
4: 市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副主任汤瑞介绍，自今年起，每年6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场、室外田径场都将执行夏季专属开放时间，晚间闭场时间由原来的21点调整为21点30，日间常规开放时间保持不断。
13: 在收到市民诉求后，我们实地摸排场地人流量、场地运维、安保值守等实际情况，多方研讨优化开放方案，为最大限度惠及全体市民，兼顾不同年龄、不同运动量需求的群众。经过综合研判、统筹考量，正式发布夏季场地延时开放通知。
4: 市民李女士：
14: 大马路上逛肯定是没有这个体育场里面这种感觉这么好。
12: 对
14: 来说，延迟了半个小时没什么，可能是增加了很多工作人员的负担。 还是要感谢什么？感谢所有的为老百姓谋福利嘛。
1: 今年以来，项羽集团矿业供应链基地项目抢抓工期攻坚奋进，提前两个月完成设备单机调试，创下同行业项目建设最快纪录，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王双奎、孙科报道。
4: 走进项羽集团矿业供应链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宽敞明亮的厂房，整齐排列的先进设备令人眼前一亮。球磨机安装、钢结构焊接工作都在有序进行。这座总投资1.5亿美元、年产300万吨铁矿石加工项目，预计在9月竣工投产。项羽集团矿业供应链基地项目负责人孙长平：
15: 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出一个带水联调这个试车期间，预计在6月、7月、8月，这么这个3个月期间，我们完成一个这个产能的一个爬坡的一个阶段。那么到9月份之后，我们会转入到这个正式生产。
4: 镇江项羽科技副总经理张文平告诉记者，从一纸蓝图到设备单机调试的顺利完成，该项目仅耗时7个半月，比同行业最快建设速度足足提前了2个月。
16: 主要得益于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选择了一家非常专业的矿业类建设的总包队伍。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整个项羽集团在铁矿综合开发领域板块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这些关键点的决策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科学决策、科学筹划、科学安排，为我们整个项目的那个提前完工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4: 尽管如此，项目建设过程难免遇到困难。项目初期，由于生产需求，企业急需接入35千伏高压供电。按照常规审批流程，此类高压供电申请需经省公司层层审批，不仅手续繁杂，且送电时间大概率会延后，将直接导致后续单机调试乃至整体投产计划被迫搁浅。项目负责人孙长平：
15: 在经过这个政府部门大力的这个协调下面呢，那么我们已经实现了在4月28号，那个送电的这么一个这个目标，基本上也达成了我们当时这个建设的一个这个送电的规划，来确保我们整个项目。
3: 夏季到来，儿童急性胃肠炎进入高发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7: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8: 再睡会儿。
19: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20: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9: 干干干。
17: 还不睡？
19: 再玩会儿，你先睡。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9: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7: 再睡会儿。
19: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7: 哟，不嫌清淡啦？
19: 哪敢呢？
17: 睡吧。
19: 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4: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104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现在是早间的7点22分，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市司法局公告了镇江市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公告内容包括报名条件及有关政策，其中从事法律工作 主要是指从事国家或地方的立法工作、审判、检察工作、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律师工作、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党的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府部门中的法制工作，以及其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工作。适应从事法律工作满3年的报考人员，在2026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截止时，法律工作年限应当满3年。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实行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6月15号0点至6月29号18点。2026年客观题考试实行分批次考试方式，分为9月12号、13号两个批次，实行闭卷计算机化考试方式。
1: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权益保护一直备受关注，在家事纠纷类案件中，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筑牢权益保障防线？最近，静构法院创新运用婚姻评估加家事调查机制，柔性化解家事矛盾，用司法温情守护孩子的童年。记者林星星、牛国富报道。
4: 在静构法院，记者看到了两份婚姻状况评估表和委托调查函，这是法院前段时间审理一起家庭纠纷案件时的重要依据。依托这两份专业详实的报告，法官顺利快速地理清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焦点，顺利促成了当事人的和解。京口法院少年家事庭法官助理孟玉玲告诉记者，在这起纠纷中，女子徐某与男子张某结婚多年，育有一子一女，因性格不合经常发生矛盾，因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徐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二人各自抚养一名孩子。
0: 案件受理后，我们要求双方按照婚姻的状况如实填写婚姻状况评估表，这张表能够帮我们快速地了解双方的婚姻状况。那么根据最后的这个评估结果显示，双方确实缺乏共同的兴趣爱好，沟通交流也比较少，共同生活的意愿也比较低。
4: 通过评估初步了解双方的现状后，京口法院引入家事调查员制度，通过专业独立调查为案件公正审理提供客观依据。京口法院家事调查员李娟：
21: 我们家事调解员主要作用就是弥补书面审理的一个短板，还原案件的真实性。在收到法院委托以后，我们走访当事人、学校还有未成年的小孩，跟家长、老师沟通，确定未成年人家里面的那个一些的这个家庭生活情况，对父母离婚的看法，以及对父母生活的真实意识等等一些的工作。
4: 家事调查员查明，妻子徐某已离家4年，两名孩子并不希望父母离婚，如果离婚，他们愿意和父亲共同生活。调查员据此形成专业家事调查报告，提交法院作为审理依据。在法官的温情调处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张小甲、张小乙均由父亲张某直接抚养，相关财产及抚养费事宜也达成一致，该起婚姻家事纠纷得以圆满化解。京口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徐静怡：
22: 我院是从2025年3月开始就推行家事调查员制度，目前已经建成了标准化家事调查工作机制。那2025年呢，我们累计出具家事调查函11份，相关的项目呢也入选了全市法院重点推进项目。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化家事审判改革，聚焦亲情修复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3: 最近，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辖区一女子因工作纠纷心生郁结，站上楼顶想要轻生。民警联合消防人员沉着处置，成功将女子救下。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3: 当天，润州区有群众报警称，辖区某饭店楼顶有女子翻越护栏，站在外侧屋檐意图轻生，情况十分危急。鹤林派出所民警田仁昌
24: 到现场以后，发现当事人是在一个平台上，而且这个平台啊，跨过栏杆去以后，大概这个80公分左右，外面就是比较危险，下面就是没有任何遮挡。当时我们发现这个人情绪还是比较激动，然后还有饮酒的这种情形，还拿着有这个一个裁纸刀在手上。
23: 经了解，王某是该饭店工作人员，因与同事产生矛盾，萌生轻生念头。
24: 我们首先稳定他的情绪，当时消防员在下面正在铺气垫嘛，把这个时间尽量的拖延一下，让这个下面的这个消防队员把气垫铺好，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
23: 面对民警的劝阻，女子始终不愿配合，民警抓住矛盾关键点，传唤与其产生纠纷的领班到场调解。
24: 他看到他领班的时候情绪就比较激动了，他想跟着领班在理论什么事情，他忘记了他站在这个平台就往我们这边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很短的一个时间内我抓住了他，然后将他拖到外面，我们同事一块协力把他拖出来。
23: 险情解除后，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开展后续疏导调解工作。
24: 后续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这个很深层次的进行交流和沟通，然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现在这个当事人心情也比较平稳，也接受了这个公司的一个调解和处理。
1: 平凡岗位见担当，危急时刻显温情。最近，镇江公交驾驶员李佳行车途中，联合热心市民合力救人，以暖心善举彰显镇江公交人的责任与温度。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事发当天上午10点半，镇江公交一分公司101车队驾驶员李佳驾驶14路公交车，从宗泽路停车场驶向金江公交站。车辆行驶至宗泽路东站附近时，李佳发现道路中央一辆环卫作业车意外侧翻，一名环卫工人被车辆困压，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6: 可能因为那天风比较大吧，突然的就倒在了马路上，而且倒在了马路中间，我就把我的车靠边停车了，跟我的乘客也说了一下。环卫车还有点重量，旁边的热心群众一起来帮忙，大家一起把车给扶起来了，从车下给拖出来了。
5: 险情解除后，李佳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贴心上前仔细询问环卫师傅身体状况，反复检查确认有无磕碰受伤。得知环卫工人身体并无大碍后，李佳迅速返回岗位，继续投入公交线路营运工作。据了解，李佳是镇江公交文明服务的典型代表，他始终将乘客冷暖放在心上，行车途中主动搀扶盲人乘客安全上下车，悉心照料失智老人，用一件件小事温暖车厢。
6: 我们本来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嘛，可能需要更多的细心耐心，包括对道路状况的仔细的观察，在发现这些事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个见义勇为的精神吧。我们镇江也是大爱之城，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去做一些这些小事，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融洽。
3: 记者王叔昨天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最近该院儿科前来就诊的胃肠道不适患儿明显增多，夏季是急性胃肠炎高发期，家长该如何识别和防范？来听报道。
7: 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舒静告诉记者，近期急性胃肠炎患儿在门诊中数量比前段时间增加了约15%，其中大部分是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
8: 一般嘛，可能受凉为一部分是饮食引起的，像这些冷饮啊，或者没有煮熟的东西啊，都会引起。这个时候一部分是病毒引起的，但是也有部分是细菌引起的啊。细菌嘛，像一些大肠杆菌啦、啊，甚至菌痢啊。病毒的话，人状病毒也见货也有，杯状病毒啊、哺乳病毒还是有的。小孩如果高热、精神状态不好，或者一些脱水的症状，也及时要到医院就诊。
7: 舒静提醒，虽然气温逐渐升高，但是儿童在使用空调时温度不能调得太低，同时少吃冷饮，饭前便后要洗手。另外，一些家长对胃肠道症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容易延误治疗。
8: 就是要有一些腹痛的话，特别呕吐腹泻，即使还是要需要到医院去就诊。急性胃肠炎呢，治疗还是比较简单，但是有的小孩他会合并这些急腹症，阑尾炎他早期他也是呕吐腹泻，你如果吐的时间长，小孩子阑尾特别容易穿孔，必要的时候呢做个好几个检查，摸摸这个右腔会不会压痛，甚至必要的时候做个 B 超要看一看。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老不见缓解的，精神状态不好的，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
9: 秉德敬业，求真为心，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1: 根据最新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目前膝骨关节炎患病率为8.1%，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1.1亿膝骨关节炎病人，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甚至已达到5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膝关节病主要原因包括骨性关节炎、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等。调整生活作息和减轻体重可以减少膝关节病的发生。调整生活作息方面，可以对生活状态做一些调整，例如减少爬山、爬楼梯、跳跃、跑步、蹲、跪等会增加关节磨损的动作，可以游泳及骑自行车。控制体重方面，理想的体重为身高的数字减去105。此外，劳累、受凉常是膝关节疼痛诱发因素，因此中老年人应重视保暖防寒，不要让膝部受凉，避免长距离、长时间行走。一旦疼痛，也要及时治疗，千万不能拖延不治。加强膝关节肌肉的锻炼，可以预防和延缓发生和发展。所以，膝关节周围韧带、肌肉的锻炼强大，对于治疗恢复有着重要的意义。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关节疼痛等症状不进行及时治疗，可能会对生活造成较大影响。一、造成行动不便，在初期时疼痛较轻微，但是当病情严重后，疼痛会不断加重，尤其是在劳累、气温下降后，疼痛更是十分明显。二、影响运动能力，膝关节疼痛造成的运动能力下降，进而引起体重增加甚至代谢异常等情况。患者运动受限，心肺功能下降，进而引起一系列内科问题。同时，运动减少还会引起血糖代谢异常。三、可能会导致关节畸形，膝关节疾病发展到后期后，还可导致患者出现关节畸形的后果。常见的就是膝内翻、O 型腿，并且由于疼痛还可导致患者不自觉地保持屈曲状态，长久下去以后就会出现肌肉萎缩。
10: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1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32度。
3: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当图区监测站74，职教中心监测站74，新区办事处监测站66，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中等，舒适度指数，体感较舒适，午后偏热，注意补水，洗车指数适宜。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杭州一所职业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生，还没毕业就已经全部被提前录用。
1: 多位中国公民被泰国拒绝入境，中国驻泰使馆提醒，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这儿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0: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
2: 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对呀，对，遵规守法才安全。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央视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00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增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注

0: 播上号大龙麻麻是任务牺牲，求点赞引流起号。网络号网络账号大龙麻麻燕子 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社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利用 AI 合成社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网络账号堂堂百货铺 AI 制造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视频，误导网民认知。三，利用 AI 丑化社军公众人物，网络账号民风快手号风惨 AI 制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的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队军人形象。
1: 眼下正是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实训室里的产线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完全对标智能工厂，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共同培养学生，表现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0: 昨天，全国多数省份高考收官，如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南等多地昨天结束全部考试。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将于今天全部让于今天全部结束。
2: 六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天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 4.09 公里，主跨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双线城际铁路，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大桥预计于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项目建成后，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最近有网友反映，云南大理祥云县四所公办幼儿园招生，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前天该县教体局表，是为了防范虚假材料，因为学位供给不足，此前有家长曾提供虚假住房合同等报名材料，此事实属考虑不充分，涉嫌智能无人体系城市联盟发起城市扬州全力推进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100多亩，建成后将成为集无人体系的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销售展示、维护保养、技能培训六大功能于一体的 6S 综合服务基地，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2亿元。
1: 在常州联德电子有限公司总装车间，每天超15000套汽车氧传感器在这里下线，配套供应全国发动机电喷控制系统。联德电子搭建省级智能气体传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过多年攻关，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加速了国内汽车传感行业的国产化替代步伐。近3年，公司在平均营收上增长率超过30%，平均研发投入占比超过100%。
2: 星辰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0: 即西安市67岁农妇梁婶的遭遇，她家麦田上的一棵女贞树，因为孤独地矗立在田头，而在网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孤独树、白鹿原电影树，人们蜂拥而至打卡直播，踩坏了麦田。无奈之下，梁婶只好砍掉了这棵树的枝叶，可是没想到来看的人更多了。这片田地是梁婶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春种到夏收，老两口付出了数月的辛劳。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为了追求更好的拍摄角度，频频踏入麦田，硬生生地踩出数条小路，即将成熟的麦穗成片倒伏。这件事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来听编辑李慧君为您介绍各方观点。
3: 网友玲玲建议可以将流量变现，直接收钱拍照。网友初晨星河指责，有的人为了流量没有底线。网友看客认为，如今乡村美景意外走红已成常态，流量可以卖，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 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爱，流量可以发掘。

0: 别让失意打卡变成扰民行为。红网评论，平台可以考虑进行流量补偿，一棵树的走红为平台带来数以万计的浏览量和广告曝光，拿出其中一小部分回馈被踩坏了麦田的老人，也是基本的商业伦理。流量如果带来的是树木被伐、麦田被踩、农民生活大受影响，那无疑是多输的局面。如何让流量真正惠及所有人，而不是单方面获益，或许也是流量经济继续发展的必答题。新京报建议，基层治理则要主动向前一步，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一旦发现本地景观意外走红，第一时间完善标识，划分区域，安排劝导人员，守住农田植被不受破坏。也可顺势合理规划文旅业态，把流量转化为增收渠道，而非任由乱象蔓延。树木无言，麦田有根，农人的辛劳不该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红肆意消耗。北京晚报观点，网红打卡、文旅出圈本是带动乡村发展的好事，但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劳动、敬畏土地、珍惜粮食的基础之上。越是向往远方的风景，越要守住脚下的底线，越是欣赏田园之美，越要尊重辛勤的劳动者。要知道，没有农民辛勤耕耘的一片片麦田打底，一棵树撑不起绝美的大片，更没有治愈心理的能力。流量终会更迭消散，网红热度终会褪去，唯有土地生生不息。别让跑偏的流量狂欢破坏劳动者的生计与希望。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联合国当地时间八号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据联合国数据，2025年因公殉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来自32个国家，97名为文职人员，39名为维和人员，其中80人是在加沙地带工作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处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追悼仪式上强调，联合国工作人员不应成为袭击目标，联合国将坚定致力于保护工作人员安全，并会追责到底。
3: 近期，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接到多位中国公民反映，称入境泰国时因没能提供返程或前往第三国机票、酒店或住宿证明、足额资金证明等材料，被泰国移民部门拒绝入境，造成经济损失和行程延误。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如无法说明真实入境目的，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存在异常入出境记录，涉嫌非法务工等情况，仍然可能被拒绝入境。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全国首个无目的海上游航次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收官，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游客，完成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
2: 河南安阳被指为《奔跑吧》节目录制支付80万元费用，官方回应，节目组在安阳期间交通、住宿等费用均由节目组自行承担，没有向安阳收取任何费用。
3: 80岁香港艺人黄百鸣因内幕交易罪被判处入狱5个月。
2: 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复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场观战 NBA 总决赛第3场，成为美国史上首位亲临 NBA 总决赛的现任总统。
2: 日本北海道一家废弃物处理公司因对废弃硬盘处理不当，导致2家医疗机构患者和职员信息遭到泄露，最多可能波及51万人。
3: 因为产品的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

0: 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发文，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生活化、常态化应用。学生运动能力国家标准持续落地推进。今年江苏招募320名三支一扶毕业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为维护高考公平与公正，市工信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工作重点环节，全力保障高考无线电安全。今年高考期间，全市范围内没有出现一例无线电作弊信号。最近2026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总成绩公布，镇江共有17位同学获奖，其中7人荣获赛区2等奖，10人荣获赛区3等奖。公开资料显示，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又称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竞赛，是教育部审批备案的全国性中学生五大学科竞赛活动之一。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6月13号比赛预约购票抽签结果昨晚公布，本周六的苏超第9轮比赛，镇江将客场对战宿迁。江天集团苏超直通车将再次发车，球迷只需花费168元即可乘车往返镇江与宿迁。江天集团